媳妇儿徐月姑因病去世，就剩下父亲和女儿两个人。这贺龙呢，常年在外奔波，把女儿就托付了父亲母亲。到了1913年，贺龙同姐夫等人在湖北恩施赶马帮，认识了当地的哥老会的首领，叫唐伯义。这人是至关重要的。唐伯义虽为哥老会的首领，但他实质上是个革命党人。他挺喜欢贺龙，因此抽空给贺龙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使贺龙知识大开呀。哦，是这么回事儿。单说这天，古虎一行人赶着骡马来到了一个去处，这个地方叫来凤。来凤啊，属于湖北地界。当晚大家住在一家歇铺，哎，这铺面还挺大，房间宽敞，住店的人也比较多，哎，吃喝也还可以。使贺龙最感兴趣呢，住的这店房的有不少外地来的人，其中有个马帮是卖马的，就是马贩子。哎呀，养着几十匹马。这贺龙呢，从小就爱马，见着好马他迈不动步，没事的时候贺龙就去参观去，就见人家马贩子在那儿夸夸其谈。人家告诉看好马和烈马怎么个看法，贺龙从而也长了不少的知识。这一天他正看热闹呢，杜连元从外边进来了，一拉贺龙，别看了，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一个大热闹，新鲜事儿。贺龙就问，啥大热闹，啥新鲜事儿？哎呀，你到那一看就知道，走走走走走。贺龙就跟这杜连元上了街了，拐弯抹角到了骡马市。这地方既卖马又卖骡子，人来人往，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都牵着好几头大牲口。这杜连元把他领到一个地方，用手一指， 你看看这儿。贺龙一看，这人围的是最多不过，有好几百号，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个人，这人看上去不到40岁，黄白的脸膛，长得挺威风，穿的是干净利索，手里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俩字儿：赠马。在这个桌子后面，地上埋着不少的庄子，庄子上头都拴着马匹，大概有20-30匹吧。贺龙也认得几个字儿，心说啊，赠马，赠就是不要钱呢。这人脑袋进了水了，还是吃什么错药了？为啥无故的要赠马呢？你听一听，杜连元一捅他，听听听听。那主说话声音还挺洪亮，看那意思，紧皱眉头，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时间长了。各位本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我到贵宝地来，我牵着13匹马，其中有一匹宝马叫雪里黑，好马呀，我说了不算数，你一看便知。这马从来不叫人靠近，谁也驾驭不了它。如果各位不信，有哪位朋友能骑上这匹马，能把它给驯服了，我就把雪里黑双手相送，我分文不取，我说话算数。另外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要把这匹宝马给驯服了，不但马匹白送给您，我这儿还白送给您50块大洋。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朋友？有哪位？我请出一位来，哪位自报奋勇？闹了半天，这个主啊，从早晨吃完了早饭就在这咋呼，有10几个人不服劲儿，都试不过了。结果怎么样？一个个摔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所以这一下午一

仗武了也没有人驯服得了这匹宝马。杜连元先发现的，回去找贺龙，他知道贺龙喜欢马，这才把他领来看新鲜。贺龙在底下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儿啊！啊，白得一匹宝马，还能得50块大洋，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嗯，我试试。要不说贺龙这个胆子大的都没边儿啊！年轻人好胜心也强，贺龙就张着嘴了：“哎，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老天可以作证，大伙可以作证。那我先看看那匹马行吗？行啊，请到这儿来。”赠马的这主一听有人答言了，心里头高兴，从桌子上跳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一打量，比自己的个头猛着一头。再看贺龙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体格健壮，一瞅就不是一个寻常的人，高高兴兴领着杜连元和贺龙就来到后边拴马那庄子近前。没说嘛，十几匹马呢，其中第七匹马就是这匹马。这赠马的人用手一指：“朋友，就是他，你看看吧。”贺龙走到马的身边仔细打量一下，就见这匹马果然是匹好马，只见四个蹄儿雪白，周身乌黑呀，前挡放进斗，后挡放进手，上唇玉洁而方，口中玉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儿厚3寸。再看马头高峻如霄，马眼睛是泽大而光。贺龙看着禁不住赞叹：“好，真是一匹好马，好马！”正说这话的时候，又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比贺龙矮着有半头，长得挺结实，有点不服气儿。他把贺龙往旁边一扑了，一拍胸脯，啪啪直响：“掌柜的，我来试试。”说着话来到这匹马的前面，一闪身抓住马的丝缰，片腿要上去。这匹宝马可不干了，呼呼暴叫，前蹄抬起来多高，咣就这一蹶子，正好踹在这小伙子腿肚子上。这小伙妈呀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个腚墩摔在地上。哎呦我的妈，这马他也太龙性了。贺龙回头瞅了他一眼，一阵的冷笑：“哼，掌柜的，我刚才说的话我试一试，您可留神，我知道，你放心吧。”再看这贺龙没有着急上马，围着宝马转了3圈，冷不丁的砰一伸手把马的丝缰抓住了，一片腿是飞身而上，就骑上了马背。这匹宝马可不干了，有人想骑他，这还了得。就见他一声嘶鸣啊，扬起头来，四个蹄儿一踹地，腾弹起来有一丈多高，一般的人哪骑得住啊。紧跟着四蹄蹬开，是摇头摆尾，起来，奔正东的山道上他就跑下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面了。杜连元一看暗道：“不好，完了，我惹祸了，我惹祸了，非出事儿不可呀！这么快的速度把贺龙要摔下来，非摔死不可呀呀呀呀呀呀！”不但他着急，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着急的，都感觉到事情不妙，连那个贩马的主也直拍大腿：“哎呀呀，这怎么办的？”哎，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蹄子声响，这马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又回到方才拴他这个地儿，往那一站是纹丝不动。抬头一看，贺龙在马背上是稳稳当当，稳如泰山。
贺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

0: 你保全。掌柜的，这马叫我驯服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呦，
0: 您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咱们相识也是缘分啊，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人说话就算数，这匹马归您了，牵走吧。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掏出50块大洋，也递给贺龙。那贺龙能要吗？赶紧相让，不不不不，我能得匹马，我。

而且范马这个主上下打量打量贺龙，提出个要求来：好汉，我有个不成的邀请，您可别驳我的面子，说吧，什么事儿？我就住在前头王家老店，离这儿不远，敢烦大驾能不能到店中一叙，我请您喝他两盅，怎么样？这不好意思，哎哎，您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请请请请。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伙人，过来了，驾着贺龙这就走，有人在后头牵着马，当然不是这一匹马了，那十几匹马都牵着，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各位乡亲们，散散散散散散，散伙了散伙了。贺龙半推半就跟着人家走，拐弯抹角到了大街上，果然靠着大街有一座店房叫王家老店，门前挂着罩里，罩里就是幌子，旁边挺大个院子，是放牲口的地方，掌柜的出来迎接，把马匹一一给拴好，再看这马贩子用手相让，把贺龙让进屋里的。这屋里十分宽大呀，这掌柜的吩咐一声：来啊，摆下酒宴。贺龙虽然不认识他，一看这人张嘴说话够阔气的，看来没少带了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排摆桌案，酒席就摆下。贺龙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全是好吃的，成坛的美酒，看来此人底子不薄，是出手大方。自个儿跟着姐夫也跑马帮的，平日里吃饭呢，简简单单，装饱了肚皮就行，像这样肉山酒海从来舍不得。心说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主这底气可真足啊，可见人家是赚了大钱了。这贺龙呢就想问一问：我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们是哪儿的人？这主一笑，哈哈哈，没有当时回答。请吧，咱先喝几盅再说。贺龙拔着脖就往外看，找杜连元。这掌柜的看见了：哎，您还有朋友？有啊，我们一大帮人呢，我们是个马帮。嘿呦，您怎么不早说呀？有多少人我全请，快点把您的人请来。贺龙一看真够义气，找着杜连元，杜连元回去一送信儿，连古虎等人十好几个人全来了。再看这个掌柜的，吩咐人加了几张桌子，加了十几把椅子，添了碗筷吃碟等物，又搬了几坛的好酒，是盛情款待。连这古虎也不知道这个主是干什么的，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他是何种职业呀？咱得交代交代。原来啊，在这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强人呢就是占山为王的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土匪，能有一百几十号人呢。大寨主头把金交椅的姓马，叫马片儿，二寨主叫汤子摩，就是刚才招待贺龙这主，就是举着赠马牌子那个主，姓汤，叫汤子摩。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赠马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对贺龙这么崇敬呢？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次他们劫了一匹马，这马匹啊是贵州的，能有十好几匹吧，其中有这匹宝马雪里黑，可他们都挺高兴，就想把这马分一分，结果这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连咬人再劈人，包括大寨主马片，二寨主汤子摩也不敢近身，他们可发了愁了，心说这明明是一匹好马，驯服不了不等于没有。

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有一个识路的盲人走到这元宝山来了，被小喽啰领进山寨。可这个盲人是个大块头，长得没有六尺半高也差不多少，就是因为双目失明了，不仅那也是一表的人才，手里拿着竹竿背着个口袋。他们这山上有规矩，对于残疾人不能欺负，既然到了山寨了，那就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盲人正是元宝山的贵人。贺龙全传第十三回。过去有那么句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啊。为什么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大部分都是受苦的人，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走投无路，这才铤而走险。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里边就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因为他们靠着打家劫舍的为生，所以就叫强人，换句话说，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大头子姓马，叫马片，二头子姓汤，叫汤子模。有一次手下的弟兄们劫道啊，劫了个盲人，把他带到山上来了。两位寨主一看是个盲人，怪可怜的，一谈话一听这个盲人呢还是个算卦的先生，所以啊就把他留到山上了，管他吃管他喝，处得跟朋友相似，所以这个盲人也没地方去，也愿意乐此为家，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了。这个盲人呢俨然就成了元宝山的谋士。后来他们得了一匹马，这匹马就是咱说过的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这两位寨主啊就请示这个盲人，您说人那么多，人才难得，马那么多，宝马难得，您说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不服使用，这可怎么办呢？您给算算。这盲人呢挺能白活，他来到山上这些日子就听他们讲这匹马的事儿，已经做得心里有数。有那么句话叫瞎子的口，漏米的斗，就会顺情说好话呀。他假装的摇头晃脑掐算了半天，又撒铜钱，嘴里是念念有词，最后他说了：二位寨主爷呀，咱们山上这些英雄好汉没有一个能驯服得了这匹马的，那您说怎么办呢？这马上的人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叫龙马精神。怎么讲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您给解释解释。龙能降马，哎，这个人是个大命之人，他能把这匹烈马给驯服了，就说明他是真龙天子啊。我说各位啊，你们要能找着这能驯马的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们山中的头领，迟早有一天他就是真龙天子，能领着你们干大事儿。哦，龙马精神，那这人上哪儿找去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勉强还不行，慢慢的找吧。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凡是能降服这匹烈马的，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是你们的首领。这伙人听完了是坚信不疑呀、啊。还是那句话，那会儿那个人呢非常迷信，
为此没少下功夫。这次呢，二寨主汤子模以卖马为名，赶着十几匹马，带着几名弟兄就来到来凤的马市儿。真是不巧不成书，是巧遇贺龙，贺龙把马给降住了。哎呀，他们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莫非此人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我们的头领。再一看贺龙长得身材高大，方面大耳，怎么看有怎么几分龙相。他们对贺龙啊崇拜之至啊，不仅请贺龙吃饭，把贺龙手下马帮这十几个人也全都请来了，是大鱼大肉盛情款待。这古虎不明白呀，就问这汤子模，我说老兄啊，你又赠马又赠钱，你为的是个啥呀？这日这个酒啊也喝多了，汤子模也是快言快语，看看四外无人，知道在座的都是好哥们儿，这就打开心扉说了以往的实情，是怎么回事，把那瞎子说的那话算的那个卦全和盘托出。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非常高兴啊。那李三宝捶了一下子贺龙，哎，尝尝，听见没，你将来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啊，哈哈，小子，我瞅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吧，你好命大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哎，你是一条真龙啊。汤子模是正言厉色呀，二话不说搬了把椅子，把贺龙周起来摁到椅子上，然后领着手下人是纳头便拜，那个严肃认真的劲儿就甭提了，把贺龙给闹懵了。贺龙用手相搀，各位大哥请起请起，各位大哥别这样。贺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我各位你们都喝多了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我是马帮的老疙瘩呀，饭都吃不上，我还是什么真龙天子，这不是笑话吗，是最大的讽刺。汤子模一晃头，不然你想想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干什么的，明太祖朱元璋充其量当过和尚放过小牛，也是穷苦人出身，结果怎么样，打江山做了真龙天子，开创大明朝几百年的天下呀！那刘邦充其量是个寺上的亭长，怎么样，是汉高祖创起了四百年的基业。当皇上莫论出身，将来您肯定是前途无量，您就是我们的头领。说到这儿，汤子模有点兴奋了，把酒杯端起来。我在座的各位啊，方才经过咱们一说一唠，咱们大伙都是穷苦的人，这个年月穷人呢连饭都吃不上，活得窝囊受气呀。我建议各位，你们别做这马帮的生意了，这多难呢，不如跟着我回到元宝山，咱们聚众起义，就推举长城贺龙为咱的头领，咱们大刀大枪的干他一场，活得也潇洒也痛快，各位是意下如何？有的人高兴，对，就这么干了，烦了。古虎不以为然呢，古虎说，众位啊，大家别兴奋的太早点了，这造反这说着玩呢，得时机成熟，现在咱们仓储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这就起事造反，谈何容易，此事啊容长了咱们再记忆。我说长长你说呢，现在贺龙是最吃香了，大伙儿有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贺龙点了点头，

这个事儿不能三言两语就决定了，我看呢时机尚未成熟，过些日子再说吧，反正咱有这个心藏到心底也就是了。他告诉唐子摩，我说唐大哥，您呢把马牵回去，还回到你们元宝山听信儿，我跟我姐夫各位弟兄先回家去看看，这个乱世不定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再上山投奔你们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唐子摩觉着回去见大哥还无法交代，有点左右为难，恐怕呀将来再见面有点难处。这个古虎看出来了，就安慰唐子摩，我说大哥，这么办吧，我看你跟我兄弟贺龙十分投缘，你要怕回去没法交代，这么办，我倡议你们俩结为生死的八兄弟，咱们更进一步，你看咋样？啊，好啊，我求之不得，准备。这就准备的香案纸马，供上刘关张的牌位，他拉着贺龙是纳头便拜。当然了，汤子摩是老大为哥哥，贺龙为老二为兄弟，拜后了兄长之后，这又进了一层。在旧社会啊，讲究磕头拜把子，那就是处得太近了，磕完头之后比那亲兄弟还亲。汤子摩心里头高兴啊，重新摆换酒席。然后贺龙就说，我大哥，您呢把那匹宝马您先拉回元宝山替我喂着，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我们今天呢就想回去了，等到了我们桑枝县之后，看准机会我会联系你们。行行行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回去见我大哥也有个交代。另外呢，贤弟啊，你就是我们的头领了，现在虽然没有举义旗，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兄弟我一定言听计从，你考验考验我们够不够意思。行了，大哥，有您这句话我领情了。吃完了饭，第二天大家分手是洒泪分别呀。看来这次来凤啊真没白来呀。等汤子摩如何回去交代咱不提，单说贺龙的马帮，大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家返，屈指一算呢，这次出来将近半年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毛镇。这毛镇呢，就来到湘西的边上，再走两天就到了家了。因此，人人心里十分兴奋。哎呀，快回家了，半年了。一家人好团聚啊，谁没有家呀，要饭还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因此人们都非常的激动。毛镇这个地方不太大，但是地处要冲，因此这小地儿也挺繁华，饭馆饭店还不少。这官道的旁边有一家店房，名叫同顺老店。开这店房的老板娘啊，是个50多岁的妇女，当家的早就故去了。这个女人是个茬子，不然干不了这一行。跟这古虎众人非常熟悉，所以古虎就投奔他这儿来了。一见面，老板娘是十分的热情。哎呦，古爷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趟生意做得可好？托您的福，反正没赔钱，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呀，伙计们，打洗脸水，漱口水，要来，我给你们掸掸身上的尘土，累坏了吧？说话之间，有人把骆驼垛子牵到院里头，卸了货之后，也喂喂牲口，也验验牲口，人也休息，马也得休息。这虎虎就说：“我老嫂子，
我们着急赶路，您呢快给准备点饭，我们吃完了就走。怎么这么着急呀、啊、都到了家门口了，歇两天再走也不晚。不不不，大家都想家了，恨不能累生双翅快点飞回去，吃完饭我们就走。说话之间，这老板娘也下了厨了，厅堂五四摆了一大桌子比较丰盛的吃喝，众人围坐在一起是又吃又喝，也请这老板娘坐下喝几盅，跟一家人一样。这老板娘啊就问古虎，我说古掌柜的，方才你说大家都想家了，你们要回桑植啊？我们都住到桑植县呢。哎呀，有句话我必须提醒各位呀、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了。哎，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闹愣了。贺龙就问：“咋回不去了？到了家门口了，还能有啥事儿？”哎呀，现在世事无常啊！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出来老虎了，虎兽拦路伤人呐、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一说这话呀，李三宝乐了。老大嫂，哎呀，我当啥事儿呢？这是小题大做，老虎算个屁。他一只古虎，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打虎英雄。你知他打死过多少老虎？十只老虎，十只豹子。嘿嘿，那一只虎那算个啥呀？那是小菜一碟，挡不住我们。老板娘又说，你们没弄懂我的意思，我说的老虎不是山上的老虎，是人中的老虎。山上的老虎好对付，这人里的老虎难对付。我说你们走不了，你们就走不了。你看我是开饭馆的，每天都接待不少的客人的，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最近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那叫拔毛阵呢、啊、哎呀，出了一伙人中的老虎，他们设卡子收费呀、啊、而且那个费用那个昂贵就甭提了。如果你们带着大车小辆这些骆驼垛子回去，一路过拔毛阵，你们这东西全得叫他们给没收了。贺龙就一愣，没有啊，我们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卡子呢，这卡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也说不清啊，大概最近有两三个月了吧，来往的人是叫苦不迭呀。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你说你们出来大半年，辛辛苦苦的往辛辛苦苦的往家里头赶，一旦把这些东西落入人家的手里，你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弄不好还需把命给搭上。哦，有这等事儿？哪设的这卡子？县里头下来的铭文呢，在这设立的关卡呀，那关卡都是当差的，里头还有当官的，那才不讲理呢。这个话刚说到这儿，众人有一肚子疑问，还没等着问呢，就见人影晃动，从外边又进了一伙人，大概有七八个。这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人是满头大汗不说，面色发绿，乌龙一大帮进了屋了，他们就喊：“老板娘，老大嫂，快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来他几斤好酒，我们解解闷儿。”哎，看了一眼贺龙这伙人，他们就坐到西北上，看得出跟老板娘也是熟人了。老板娘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调整桌椅让他们坐下，叫伙计赶紧端酒端菜。老板娘就问李掌柜的，他管这个大块头叫李掌柜的，怎么的了？遇上什么麻烦事了？别他妈提了，三个多月的辛苦算白玩啊！

0: 全归了人家了，叫他妈孤堆给孤去了。这回可好啊，孩子老婆两眼望穿，等着我们回家过日子。这回是两手攥空拳呢，啥都没了。王八日的，这个拔毛阵，拔毛阵，简直把我恨死了。这年月没法活了，哎呀，恨死这个王老虎了，这个王八蛋。这大伙是张口王老虎，闭嘴王老虎，把王老虎的祖宗都骂翻个了。贺龙这伙人在旁边听着，哦，一听啊，明白了，大概这个人摊了事儿了，那么过去打听打听吧。所以呢，古虎贺龙就过来了，跟这大块头打招呼，一抱拳，这位大哥请了，别客气别客气。这主一看那边有一伙人，也十好几个，看这意思大概是同行，所以赶紧亲热地打招呼，把椅子倒出来，坐坐坐，有话好说。贺龙就问我，您贵姓？我姓李呀，哎，你就管我叫二愣子就得了，人们都管我叫李二愣。哦，李大哥，方才我们没太听明白，您说孤堆了，又什么拔毛阵把您的东西全没收了，这是咋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啊？嘿，这个年月简直叫好人没有活路了。跟你们这么说吧，原来这条道上畅通无阻，哪来这么多啰嗦？现在改了中华民国了，这事儿反倒多起来了。两个半月之前，这儿成立了个什么叫盐局，专门查这私盐，哎，另外呢还查马匹车辆，什么事儿他都管。一共有15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叫王老虎，也不知他是什么官儿，总之是县里批文下来的，这是真的，他的确也是个官儿，领着这帮人设了栅了，来回检查马帮车辆，凡是他看着眼热的一律都没收。贺龙就问了，那得有个理由啊，为什么要没收？哎呦，哪来的理呀、啊、这天下哪讲理去，他瞅着你不顺眼，找个茬编个话，找个理由，那咋都能没收啊，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不把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给孤堆给孤去了，就给我们留下点饭钱和电钱，你说我回家这日子咋过呀？你们要回家可千万注意啊！我不是说丧气的话，就你们院里那些牲口，哼，那些东西啊，十有八九得归他，那条路走不得呀。
1: 哦，
0: 贺龙听完，看看他姐夫，古虎这脑袋也嗡嗡直响，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但他心里头清楚，这条路走了不止一次了，闭眼都能找到家。过去从来没有设卡的习惯，现在有卡子了，这怎么能通得过去？如何才能返回家乡？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

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中国节日。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西集，又称乞巧节。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节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贮，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这，围着一圈圈。
0: 柴七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七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七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仿的《树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驾驭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会了，小会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10月7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
2: 像。
1: 像不像？
2: 像。
1: 像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崎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3: 我也知道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15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聚焦一个主赛道、主战场，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一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招商转，坚定不移狠抓5年，纲举目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2种精神，传承弘扬根植于承德大地的塞罕坝精神，把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发扬防汛救灾淬炼而成的抗洪精神，践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优良作风，做到平常时候能担当，关键时刻敢挺身，危难关头肯奉献。

努力做到三个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提升，加快推动总量进位，增量提速，质量。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技型市场主体、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留用实现新突破，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6%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5%左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释放，城乡发展水平实现新提升，城市实现内涵式发展，资源要素配置更加优质均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以上，打造宜居宜业幸福承德，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建设兴业富民和美乡村，奋力实现四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京津生态屏障更加牢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两山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效更加显著，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全域全季业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扛起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大旗，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金字招牌，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位居全省前列，成为国内外重要旅游目的地，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市域主导产业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产业集聚力、产业链协同力不断增强，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迭代升级，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精准承接京津冀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构建外联内畅的区域交通枢纽，搭建跨区域协作平台，建成辐射周边的文旅康养养老福地，着力构建京津冀绿色产业发展新高地，强化5个重要遵循，必须把准政治方向，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各领域全过程，强化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坚持有中生新、无中生有，以思想解放引领思路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发展突围，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积蓄转型升级新动能，必须践行宗旨意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头，以民生温度检验发展成色，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必须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住安全发展、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底线红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必须狠抓末端落实，健全完善谋划部署，推进落实跟踪督办反馈复盘的全链条闭环机制，大力倡导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同志们，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搭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面对新开局、新形势、新任务，全市各级党员干部

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创新争优，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干就干到最好，做就做到极致，努力书写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彩华章。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们要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承德的新使命、新定位，对标省委对承德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承德实践。一，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奋起直追，推进经济提质增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实招商引资、攻坚项目建设，深化区域协同，强化创新驱动，不断积蓄赶超进位的强劲动能。一是全力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要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坚持走掐尖发展的路子，紧扣九条产业链图谱，一步到位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跃升。十五五期间，市级要实现百亿级项目新突破，县域要培育引进一批十亿级的产业项目，形成支撑税源财源、带动群众就业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一把手带头，动员各级干部、商会协会、广大企业一起发力，充分调动在外能人返乡投资、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用好产业链招商、以烧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营造研毕招商、谈毕项目的浓厚氛围。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激励体系，依托科技研发奖补、人才引进扶持、绿电直连等政策吸引市场主体，增强招商引资竞争力。要树立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对招商引资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对落地投资的企业落实扶持举措，形成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的工作格局。要谋深抓实项目建设，坚持精准谋划，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包装征列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实现有投资、有收益、有增量。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持清单化推进，实行项目动态化管理、分级包联、预警调度机制，实现市县级领导包联省市重点项目全覆盖，靶向破解用地、审批、资金等要素制约。要针对承德施工期短的实际，压查推进协议签订、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开工建设，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要做大做强现有企业，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鼓励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大力开展科技研发、链条延伸、产品优化，用心用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实行市县级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现场办公，推动本土企业上下游协同、产供销贯通，
最大程度盘活存量，做大增量，确保现有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二是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一体推进规划、政策、产业和创新协同，围绕合作共建六链五群，全方位参与产业链发展，持续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因地制宜探索非地招商、共建产业园区等毗邻地区协作模式，着力构建京津冀区域合作新高地，加快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力支持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承德力量，坚持立足京津，放眼国内发达地区，加强区域协作交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贸规模效益实现新提升。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准确把握消费结构性变化，全力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围绕文旅、养老、托育、赛事等服务消费需求，拓展业态场景，培育消费热点，不断提升消费活力。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做优体现承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加快补齐线上消费短板，让承德的好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卖上好价钱。要深化改革，激发动力活力，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遴选一批优质项目向民间资本推介，推进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 REIT， 保持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推进国资国企重组整合，优化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盘活国有资产，向主导产业、民生领域集中，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作用，积极征列国家级、省级改革试点，谋划一批自主性小切口改革举措，创造更多具有承德特色的改革成果。三是形成强有力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要与科技创新积蓄内生动力，高质量完成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任务，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城提供更多承德实践，全面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畅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通道，更好承接京津科技成果外溢与产业疏解转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认真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平台，开展科技攻关，确保科技型企业数量层级实现突破，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健全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和全方位服务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要以园区平台筑牢产业承载阵地，加快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全面理顺机构、人事、薪酬管理制度，让开发区体制更活、效能更优，着力补齐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六张网优先向开发区布局，加快实施低碳化、零碳化改造，实施腾笼换鸟，强化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全面增强园区承载力，举全市之力做大做强承德高新区，打造承德创新发展的增长极。要以一流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
树立人人都是

承德形象，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理念，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做好亲商暖心服务，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巩固提升招投标双盲评审成果，充分发挥企业服务中服务中心作用，确保惠企政策应享尽享，融资、人才、市场等问题有效破解。要夯实安商稳企根基，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落实入企检查扫码轻微免罚机制，严肃查处吃拿卡要行为，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全力推进企业账款清欠行动，实现存量清零，杜绝新增，厚植尊商兴业氛围。要着力构建亲情政商关系，切实做到有事必到，无事不扰，把承德打造成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创业舒心的兴业高地。二，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层级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重要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立足当前，保持主导产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生机，不能再走低效发展的老路。我们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我们要坚持融合发展，注重科技创新、能源革命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绿电与主导产业耦合发展，以算电水网协同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旅游精准化重要指示，盘活生态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厚植民族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打造引爆点，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要推进文旅加向高层次迈进，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智慧文旅等新场景，加快打造避暑场景、特色街区、体育赛事、冰雪休闲、草原度假、高端民宿、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统筹推进温泉医养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关心资源开发、普通话应用场景打造，着力补齐冬季游、夜经济短板。要聚焦游客差异化需求，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要素配套，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精心打造市县联动的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开展宣传推介，持续规范提升旅游环境，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名城。二是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清洁能源撬动作用，将绿电直连政策优先向主导产业配置，实现多元消纳高值应用全电增值。要推动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和电力输送网络加快实施，夯实绿色能源产业基础。要围绕氢能质储运用全链条发展，以绿电制氢引领构建氢能产业生态。要紧盯低空经济、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绿电需求，纵深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培育虚拟电厂。
等新业态，为主导产业与具身智能耦合发展提供能源支撑。三是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向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紧跟国家战略新型材料保供部署，推动繁态材料向航空航天、风电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端领域延伸，做强全钒液流储能电池核心产业链，推动特钢产业向新材料转型，延伸拓展磷产业链，加快把资源优禀赋转化为竞争优势。要推进矿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提升综合采选效能，壮大尾矿新型建材产业，实现大宗固废高质化绿色化应用，瞄准具身智能、低空装备等材料轻量化、耐腐蚀目标要求，推动钒、钛、宣武岩等战略性矿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实现原料变材料、材料变部件、部件变成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四是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智能制造、向智能服务迭代升级，持续做优做强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承接京津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全力引进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项目，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条。五是推动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推动菌菜、果品、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做强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健全绿色食品加冷链物流产运销体系，精准对接京津高端餐桌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净菜进京份额。要依托道地中药材标资源标准化，推进种植基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创新研发，加快向生物技术、生物医药领域的拓展。六是推动大数据产业由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充分利用我市气候冷凉、水源丰富、绿电充沛的优势，积极融入环京算力集聚区，承接算力枢纽分流、异地备份及边缘调度需求，打造京北算力配套节点，持续完善算力产业链条，积极培育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着力构建算力运维、算法研发、数字应用一体化发展场景。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产业提质升级、民生精准服务、城市精细治理，打造标杆示范，加快建设数字承德。七是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共享制造、协同制造转变，要坚持差异化布局、梯次化培育，深化研练、补练、强练行动，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争取更多产业集群进入国家级、省级行序列。要全面推进共享制造，加快布局原料集采、设备共享、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等专业化平台，构建全产业链共享服务体系。要深入实施协同制造，推动技术、数据、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区域、跨企业协同联动，激活集群协同创新内生动力。
要以电子商务和工业品直播带货赋能集聚发展，集群发展，统筹特色工业品、农产品、文旅产品，统一产品标准，推进市网改造，开展集中推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三，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践行两山理念承德样板。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指出，要深入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一是坚决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要把生态优先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战略定位，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夯实协同发展绿色基底。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加力实施全域控尘工业企业治理行动，确保空气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实施河道生态修复、管网升级、流域治理项目，持续为京津输送优质水源，强化土壤源头管控，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紧补齐农村地区排污、垃圾无害化处理短板。要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压实林长治、河湖长治工作责任，扎实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刚性执法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人居环境大幅改善，美丽承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统筹推进生态建设提质优化，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质量实施三北工程六期、北方防沙带建设、绿色矿山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突出抓好水土流失治理、草原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深入实施扩绿增量、提质增效、资源转化三大行动，做好树种结构优化、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夯实绿色发展基底。要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承德经验，持续擦亮绿水青山鲜明底色，以良好生态环境构筑核心竞争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推进生态资源转化利用，坚持以碳达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项国家试点建设为契机，全面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加快建设生态强势。要全方位争取生态补偿，加快推进新一轮滦河、潮河生态横向补偿机制落地落实，推动阶段性补偿向长效协同管护转变。要力争在生态保护红线补偿、草原生态奖补、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取得突破，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要做大做强林业经济，坚持林上、林中、林下立体开发、分层经营，推动林业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禽等复合经营模式，培育一批特色农产品，持续深化国有林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广国有代民营、使用权租赁等方式，
盘活

和林业资源，建设林业强市，要打响塞罕坝碳汇品牌，加快推进 CCER 造林碳汇项目落地实施，持续拓宽草原、湿地、景区、光伏等多元场景碳汇核算范围，主动对接全国统一碳市场，推动碳汇交易扩容提质，要扩大生态产品交易份额，不断提升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市场化交易规模，推动水土保持治理经营权、使用权等生态权属资产规范入市交易，创新生态信贷、生态产业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四，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首次提出，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我们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一是全力推进中心城区内涵式发展，要强化城市规划引领，树立系统观念和前瞻思维，精准定位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功能业态，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地上空间秩序管控、六张网整体布局纳入城市规划体系，盘活存量资源，挖掘城市空间，走出一条集约高效的山区城市发展新路。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把历史文脉、山水基底融入城市更新各个环节，擦亮城市生态底色，留住历史文化记忆，坚持因地制宜，以市场化手段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存量商品房作为拆迁安置房源，探索群众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科学合理配备停车位、充电桩、滨水空间、口袋公园，着力解决交通拥堵、停车难问题，不断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让群众生活更便利，坚持植住平衡理念，使不同功能有机组合，让群众就近工作、学生就近上学，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要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以更高标准美化城市、装点城市、管理城市，从主干道沿线入手，强化背街小巷整治，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有效防范城市内涝和安全风险问题，着力提升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让城市更有底蕴、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畅想心向往之一键倾城的城市品牌。要做优做强城市经济，改造提升城市商圈、特色街区，壮大首发经济、楼宇经济、银发经济，不断增强中心城区集聚力、带动力和辐射力。二是加强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着力提升县城承载力，分类推进县城扩容提质，健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居民为居民提供更加稳定的就业和生活。要实施强镇赋能行动，加快做强中心城镇，打造一批文化名镇、商贸重镇、旅游强镇，差异化布局民宿康养、冰雪运动、天文科普、冷链物流等特色小镇。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尽快打造农村物流体系断点堵点，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序推进人口向县城和中心城集聚。
推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安居乐业。三是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建设从美丽宜居迈向共富共美。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一体推进精准帮扶、兜底式保障和开发式帮扶，密切产业项目利益关联、利益链接机制，精准落实防返贫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着力建设京津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做大做强五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特色农业、旅居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以点带面分类推进，稳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加快推动农村电网改造、自来水普及、垃圾污水治理，以绣花功夫提升乡村面貌。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实施镇村干部履职纪实档案制度，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效能，落实乡村治理责任。五，全力增进民生福祉，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我们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一是夯实基础性民生支撑，要坚持就业优先，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有针对性出台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持续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多措并举引导企业稳岗扩岗，盘活各类闲置资源支持创业，让群众离土不离乡，增收致富。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统筹各学段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做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承德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医工程，健全与京津医疗协作、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男病不出市，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二是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要办好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新一届市委下定决心办一件最普惠的民生实事，计划用一至两年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解决物价偏高问题，把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宗消费、日常消费价格降到合理区间，让老百姓感受到明显变化。要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向赋能，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文化惠民活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大做强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引进京津优质文化项目，培育本土骨干文化企业，推出一批彰显承德形象的文艺精品，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居家社区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更好地服务京津，保障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是健全兜底性民生保障，要全力落实惠民政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每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谋划一批小切口的民生举措，下定决心解决群众关心的回迁难安置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保持民生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已经出台的不能随意调整退坡，坚决兑现对群众的承诺。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应保尽保，聚焦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加大农防、设施农业等保险覆盖面，有效发挥保险减震器的作用。要分层分类做好救助帮扶，高度关注低保对象、残疾人、留守儿童、零就业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精准兜住底线，及时纾困解难，统筹用好财政资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全力保障乡村教师、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群体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让辛勤付出的劳动者更有保障。六，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坐实一格统管、一员多能的大网格治理体系，建立专长兼备、靠前驻防的综合应急队伍，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治机制，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大安全格局。一是纵深推进法治承德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精准立法，制定15立法规划，围绕生态文明、基层治理、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不断健全具有承德辨识度的法规体系。要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引导各级干部树牢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履职能力。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发挥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作用，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全力保障公平公正司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司法办案体制增效，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积极推进全民学法守法，深入开展95普法，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营造重法向善、循法而为的浓厚氛围。二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提升市域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大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最大限度释放网格化治理效能，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严格落实街访下访制度，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守护万家灯火、社会安宁，要筑牢公共安全底守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到末端，把森林草原防灭火牢牢抓在手上，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和火险火情的发生，全面加强文物场所、养老机构、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构建全链条智慧化监管机制。要着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稳妥化解政府债务，坚决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的底线，坚持消化库存、优化供给，着力破解房地产遗留问题，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努力建设更多好房子。紧盯意识形态、金融、网络舆情等重点领域，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坚决防止幺蛾子事件发生。三是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承德作为山区城市，水库、河道、尾矿库、地质灾害点等风险点位密集，汛期强降雨致灾风险较高，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全链条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要提高事故灾害综合防范应对能力，健全统一高效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体系，不断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包联、临灾预警教育、转移避险安置、应急资源力量预置、常态化培训演练等制度，确保紧要关头闻令而动、高效处置、决战决胜。要加快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立足山区地形地貌特点，因地制宜谋划包装基础设施项目，建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平台，统筹推进水库清淤除险加固、河道综合治理、尾矿库隐患整治、城乡排水防涝设施的提档升级，筑牢全域安全度汛坚固防线。要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严格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受损房屋、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修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过渡安置、就业增收，确保各类设施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根基厚则行志远，聚合力则事业兴。只要我们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断积蓄发展动能，厚植民生温度，筑牢安全体现，必将持续激活内生潜力，重塑比较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承德实践崭新篇章。四，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党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办好承德的事儿，关键在党，关键在各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党建思想，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一，强化政治建设，筑牢绝对忠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支持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依法依章依章程履行职责，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
着力推动巡团组织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二，强化思想建设，持续凝聚铸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化溯源学思想特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巩固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拓展系列主题教育学习教育成果，坚决破除不敢闯不敢试的畏难情绪，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工作大落实。三，强化组织建设，夯实执政之基，充分发挥市委常委会示范带动作用，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在依规履职、实干担当、从严管党方面作出表率，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优化各级班子结构，全面落实纪实档案制度，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真抓实干，表现突出的优先提拔重用，不能胜任的果断调整，树立凭实干实际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扎实做好农村城市新兴领域传统领域的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四，强化作风建设，做到求真务实，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在深化作风建设中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坚持勇于担当真抓实干，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多说鼓劲儿的话，多做务实的事儿，以奋发有为的状态争当干事创业排头兵。五，强化纪律建设，涵养清风正气，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强化日常监督与专项督查，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加强巡视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承德是一片底蕴厚重生机勃发的热土，我们要永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机遇面前不犹豫，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以改革锐气激荡发展活力，让干事创业的激情在承德大地奔流涌动。我们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接受任务不讲条件，执行任务不打折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压查推进闭环见效。我们要扛起时代担当，把汗水挥洒在项目一线，把政绩镌刻在百姓心间，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同志们，实干成就未来，奋斗才会成功。
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承德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承德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请各代表团按照大会安排，对十五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进行审查。今天上午的大会议程进行完毕，会后请各代表团按大会工作人员指引参加合影，列席人员有序退场。休会。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书断案，细读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梦话背后的秘密。
3: 这俗话说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呢，可以说是每一个女人的心愿。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王艳呢，也不例外。她在嫁人前希望自己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可是没想到啊，她的婚姻呢是一波三折。不但结婚证上的丈夫是假冒的，就连天天睡在一起的丈夫也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还得从5年前说起。5年前的一天，正值春节前夕，大街小巷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王艳呢，也是忙里忙外的准备年货。当天半夜，睡梦中的王艳突然听到丈夫林志军大叫一声，她立刻从睡梦中惊醒，依稀记得丈夫梦中叫的好像是小丽。
4: 听到丈夫林志军的梦话，王艳顿时睡不着了，因为这不是林志军第一次在睡梦中叫小丽的名字了。之前王艳以为那是林志军梦中说的胡话，一直没往心里去。可王艳联想到丈夫林志军最近对自己很不耐烦，难道是和丈夫梦中的这个小丽有关吗？
3: 王艳打开夜灯，仔细观察丈夫，发现他眉头紧锁，仍在熟睡中，显然呢还沉浸在梦境中。王艳一把把林志军推醒，紧张地问：“小丽是谁呀？”迷迷糊糊的丈夫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嘟囔了一句：“大清早的不让人睡觉，什么小丽，我不认识啊。”王艳觉得林志军在撒谎，很生气：“你不认识小丽，那你为什么叫她的名字？而且之前也有过几次呢。”丈夫听完摇头笑道：“哎呀，我那是说梦话。”王艳当然不相信：“你最近对我说话态度很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丽？你老实告诉我。”林志军起身边穿衣服边对王艳说：“老婆，我一个人打工要养活咱们一家人，压力多大呀，老夫老妻的，你要理解我。我不认识什么小丽啊，我只有你王艳一个女人。”说完，林志军拍了拍王艳的肩膀，就出门上班去了。那是12年前，王艳呢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林志军呢是饭店的厨师，两人呢在工作中互生好感，很快恋爱同居。同居后不久，王艳就怀孕了，她催林志军两人早点结婚。
4: 让王艳没想到的是，结婚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林志军却皱起了眉头。他告诉王艳自己暂时不能结婚，对此王艳很生气，他以为林志军是因为有其他女人。一番逼问后，林志军终于开口告诉了王艳一个多年前的秘密。
3: 林志军说，10几年前呀，他在老家开车撞死过人，交警部门认定他构成交通肇事罪，他不想坐牢就跑了，多年来一直在外匿名打工，既不敢回老家，也不敢联系家里人，二代身份证都没有办，没法结婚。王艳一听林志军说没有其他女人，顿时放下心来。涉世未深的王艳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麻烦事儿，他劝林志军通过赔偿获得对方原谅，补办身份证，然后呢两人去领结婚证。 林志军却说。

0: 他没那么多钱赔偿，即使托案自首啊，也可能会坐牢。王艳当然不想让林志军坐牢，但是担心不结婚，孩子生下来没有户口。林志军最终想出一招，他让王艳跟自己的好朋友陈强去领结婚证，等孩子户口上好以后，让王艳呢跟陈强办离婚手续，林志军则给陈强一笔补偿款。但考虑到腹中的胎儿越来越大了，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呀，迫在眉睫。最终，王艳勉强同意和陈强假扮夫妻去领了结婚证。不久，王艳呢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孩子的户口也顺利上好了。林志军呢按照约定给了陈强一笔补偿款，陈强没有反悔，很痛快的就跟王艳办了离婚手续。至此，林志军、王艳和他们的宝贝儿子一家三口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幸福下去，可是没想到林志军竟然做梦叫别的女人名字，而且还不止一次。尽管林志军说是梦话，但王艳根本就不相信。仔细回想后啊，王艳发现林志军总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在梦中叫小丽。小丽这个女人看来不仅存在，而且跟春节有关。王艳呢是越想越气，毕竟自己没有跟林志军结婚，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如果林志军心里有别人，自己的后半辈子不就完了吗？王艳决定必须和林志军认真谈一次话，查出小丽到底是什么人。
1: 在王艳的追问下，林志军称小丽是他已过世的妹妹。
0: 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
1: 王艳相信了林志军的话，可警方突然上门，林志军的谎言不攻自破。
0: 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
1: 林志军为何要杀害当时的妻子小丽？又是如何在20多年的逃亡中没有被人发现？
0: 这天晚上，王艳早早地把儿子哄睡，等到林志军下班回家之后，王艳严肃地问：“林志军，昨晚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你告诉我小丽到底是谁？你不可能年年做一样的梦，也不可能年年都是快春节的时候做噩梦吧？”小丽这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今天必须得告诉我。林志军沉默了片刻，对王艳说：我过去还有个秘密没告诉你。林志军看了王艳一眼，有些难过地说：我梦中经常呼叫的小丽呀，是我的亲妹妹，小丽被人害死了。接下来林志军就把这个悲伤的故事讲给王艳听。林志军说，他十几岁时啊，父母双亡，家中呢只有妹妹小丽一个亲人，兄妹俩相依为命，感情特别好。后来两人呢在亲戚的资助下长大成人后，兄妹俩在一个北方城市打工。小丽20几岁时和一个工友结了婚，婚后小丽和妹夫性格不合，两人呢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林志军去劝了几次也无济于事。一年春节，小丽和妹夫不知道为什么又吵架，两人动起手来，结果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林志军总是会想起妹妹小丽惨死的样子，所以老是会做同样的噩梦。林志军向王艳讲完这个秘密，全身颤抖，脸上冒冷汗。王艳感觉他非常的痛苦。王艳没想到林志军心中竟装着如此令人难过的伤心往事，觉得勾起了林志军的痛苦回忆，很自责，也很心疼他。至此，丈夫在梦中叫小丽引起的波澜终于

0: 郁被化解，两人和好如初。过了年，转眼到了清明节，王艳提出陪林志军一起去给妹妹小丽扫墓，没想到林志军断然拒绝。林志军说，妹夫至今都没有被抓到，妹妹小丽冤魂不散，如果王艳去扫墓，冤魂说不定就会附到他身上，那样对他和儿子都不好。
1: 既然林志军执意不肯去给小丽扫墓，王艳也只好作罢。但这一连串的事情让王艳十分不安，她不由心生疑虑，丈夫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她会不会还有其他秘密瞒着自己呢？
0: 时光飞逝，一眨眼，王艳和林志军的儿子快十岁了。王艳决定在孩子十岁生日那天，请小伙伴来家里为儿子办个生日聚会。孩子生日那天，家中来了很多的客人，到处欢声笑语。当生日蛋糕的蜡烛刚点上，门铃突然响了。王艳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几位穿制服的警察。王艳满脸疑惑地问，警察同志，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警察说，我们找冯亮。王艳说，你们走错门了，我家没这个人。说着他就想关门，警察拦住了他，指着林志军说，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林志军也看到了警察，他故作镇定地走了过来。警察问林志军，冯亮，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吧？林志军点点头。王艳大吃一惊，她使劲摇晃着林志军的胳膊说，老公老公，你怎么会是冯亮呢？林志军轻轻拉开王艳的手，低头对她说，我对不起你和儿子，日后你们娘俩多保重。说完他就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了，只留下了王艳和一屋子呆若木鸡的人。第二天，警方通知王艳去签了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上面写着冯亮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王艳看后彻底懵了，她做梦也想不到和自己同枕共眠十多年的老公竟是个杀人犯，而且连名字还是假的，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王艳哆哆嗦嗦地问警察，警察同志，林志军冯亮，他到底杀了什么人？警察严肃地对他说，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警方已经追捕他很多年了。此刻的王艳万念俱灰，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因为一家三口的生活呀全靠林志军一人打工，加上还要抚养孩子，王艳手上呢没有什么积蓄，不能给林志军请律师。因为有法律援助的政策，当地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林志军指派了援助律师。王艳通过律师会见得知，林志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当初林志军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妻子小丽呢？
1: 林志军当年的妻子小丽背着林志军打胎，两人打斗之下，林志军杀害小丽后潜逃，
0: 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艳。
1: 王艳与林志军同居，怀孕后为给孩子上户口，林志军让王艳跟他的朋友假结婚。
0: 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
1: 林志军被抓捕归案，但此时距离案发已超过20年，他是否还需承担刑事责任？梦话背后的秘密，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接下来我们为了讲述方便，还是把冯亮叫做林志军。原来

0: 十多年前，林志军和妻子小丽一起到大城市打工，两人租住在一处民宅内。小丽在一家 KTV 工作，每天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林志军看不惯她，认为这个工作不正经，让小丽换工作。可是小丽呀就是不肯，两人为此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那一年春节，两人呢在出租屋过年，大年初一晚饭后，林志军呢喝了一些酒，之后就在抽屉里找东西，突然发现小丽半个月前在医院流产的病历，才知道小丽背着自己做了人流。林志军和小丽结婚好几年了，家里老人呢一直催两人要孩子，可是小丽就是不肯。没想到小丽怀了孕却背着自己打掉了。林志军生气地质问小丽，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孩子，你去流产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你怕暴露才去做的流产是不是？小丽当然不承认自己有外遇，她骂林志军是卑鄙小人，拿起水果刀捅了林志军胳膊一刀。林志军顿时怒气爆发，他夺过水果刀捅向小丽，结果把小丽用刀杀害了。一看自己杀了人啊，林志军顿时吓得酒醒了，他慌忙拿走家里值钱的东西，买票乘车逃走了，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不再与父母和亲人联系。因为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他辗转买到一个一代身份证，名字叫林志军。因为和身份证上的照片长得很像，在使用的时候呢没有被怀疑过，从此他以林志军的名字四处流窜。因为怕被发现，在每处打工都不敢待久，从不说自己的情况，少言寡语。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燕。他本来呀只是想跟王燕谈恋爱，消磨消磨时光，却没想到两人同居后，王燕怀了孕，王燕想跟自己结婚。林志军呢为此纠结过，他不想要孩子，但是想想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老这么躲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如果不留下一个孩子，也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于是他就通过给钱的方式让好朋友陈强跟王燕假结婚。陈强呢当时手头缺钱，就答应林志军跟王燕假结婚。等到王燕生好孩子，孩子户口上好以后呢，陈强就和王燕办了离婚手续。
1: 由于林志军是大年初一杀害的妻子小丽，所以每到过年前后，林志军的心情就会特别紧张，总会做噩梦，梦见小丽被自己杀害的惨状。这样惶恐不安的日子，林志军一过就是20多年。可距离案发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警察又是如何查到林志军的呢？
0: 当年小丽的尸体啊是被房东发现的，林志军和小丽拖欠了房租，房东呢几次去房子敲门都没人开，直到两个月后啊，家中都传出臭味了，邻居反映，房东才去撬开房门，结果发现小丽早已命丧黄泉，并立即报了警。接到房东报案后，警方通过侦查，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物证，查明小丽的丈夫林志军有重大作案嫌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志军。但此时林志军已人间蒸发，因当时的侦查技术有限，警方无法锁定林志军的位置。但警方从未放弃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就问他原因。林志军呢谎称自己从小被拐卖，也说不清老家的详细地址，所以呢从来没有办过身份证。警方啊并没有轻信，对林志军展开了调查。通过高科技手段和大数据信息研判后，警方发现林志军的信息与逃犯冯亮相似。通过将林志军与冯亮父亲的 DNA 进行比对后，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 因此警方立即展开了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很快在家中将其缉拿归案。到案后的林志军忏悔当年在冲动之下杀害了妻子小丽，既害了小丽也害了他自己，导致他成为逃犯，亡命天涯，惶惶不可终日。案件真相大白后，很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得知林志军被起诉后，王艳十分不解，他所了解的情况是杀人犯罪过了20年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了，为何林志军杀人逃亡21年后检察院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讲到这里，我们案件的法律点出现了刑事追诉时效。刑事追诉时效是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我国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二、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三、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我们以此规定来分析本案。林志军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追诉时效是20年，而林志军的杀人行为发生在21年前，之所以还要追诉其刑事责任，是因为我国法律啊还有另一条规定，刑法第88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21年前，警方在发现小丽的尸体后，通过立案侦查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志军，只是因为林志军畏罪潜逃，才在21年后将其缉拿归案，因此林志军的犯罪行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林志军因家庭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争执，虽然先被被害人捅伤，但在回击时呢不计后果，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采用暴力手段将被害人杀害，被告人林志军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予以严惩。林志军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只是说自己本来没有杀人的想法，是因为小丽出轨又先用刀捅伤自己，所以呢才义愤杀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林志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对于林志军提出其杀害小丽系小丽出轨并没有证据证明，因此不予采信。但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发生矛盾后用水果刀捅伤被告人有过错在先，导致被告人林志军激情杀人，鉴于林志军逃亡后没有再犯新罪，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其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罚，最终被告人林志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法院宣判后，林志军当庭表示不上诉，他向同居女友王艳表示了歉意，说自己欺骗了他，请求他带好孩子，他一定会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去，让王艳等着他。王艳看着法庭上这个跟自己同床共枕10多年的男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此刻他欲哭无泪，后悔轻信了林志军一个又一个的秘密， 糊涂地成为了杀人犯的妻子。

0: 观众朋友们，林志军多年前杀害自己的妻子，虽然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20多年后依然被抓捕归案，判处刑罚。法律不会遗忘任何一位受害者，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而糊涂的王艳呢，她缺乏是非观，法治意识淡薄，因为恋爱轻信了林志军的谎言，姑息认可了他张冠李戴的建议，和一个没有关系的人领证结婚，给自己的生活呀平添了许多的烦恼。这个案件告诉我们，生活不是儿戏，可不能马马虎虎，否则后悔就晚了。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史诗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代开创大一统到汉代休养生息，再到汉武帝确立华夏文明格局，120年风云激荡，见证了中华帝国根基的艰难铸就。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回望秦汉风云，读懂大一统中国的起源。
3: 公元前22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注定不平凡的一年。一位伟大的帝王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古老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统一的时代。然而，和平从此真正到来了吗？这位帝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理想？而他的理想是否能终将实现？在一片迷茫中，一个时代的新命题即将拉开序幕。

咸阳园，一块神奇的土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这片赖以生存的热土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一方早被农田淹没的丘陵之下，隐藏着一个民族曾经的记忆。农田中偶尔露出的残砖碎瓦、夯土圆壁，诉说着一个帝国的前世今生。这是一座业已消失的城市，但它曾是古代世界里一座最宏伟的帝都，是点亮中华文明光芒的起点。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开始。

公元前221年，一支来自西北的军队攻入东方齐国的都城临淄。随着这座被誉为最繁华东方之都的陷落，宣告着历时十年席卷华夏的统一战争终于结束。经过近500年的动荡与纷争，最终的和平降临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秦国作为战争的胜利者，成为整个天下唯一的主人。但此时秦王嬴政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快乐。因为这位秦国最高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了如此广袤的领土，而正是这个无比辽阔的疆域成为嬴政心中最大的困扰。打开此时秦国的版图，这是一个当时中国人所能想象到最广大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在这里生根发芽。如何有效地统治管理，成为秦国统一后最大的考验。因为史料的缺失，让今天的我们并不知道，在秦国都城咸阳，嬴政是如何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但是在今天湖南省里耶出土的一批竹简，可以让我们了解秦国当时一些民间的真实情况。在这一枚竹简中，曾记录了一场突发事件。公元前221年，就在秦统一天下这一年，距离咸阳城近1000公里的南郡千陵县，秦军的驻防营寨如往常一样戒备森严，

但是所有士兵都不会想到，一场偷袭即将到来。这些被称为越人的百姓向强大的秦军发起了攻击，一场阴谋的叛乱在南郡爆发。关于越人为何会冒死叛乱，史料并没有任何记载，但在李业竹简寥寥数语的记录中，让今天的我们可以得知，此次叛乱规模不大，很快就被平息，叛乱者遭受到秦军残酷的惩罚。

南郡是楚国的旧地，而此时楚国已灭亡两年之久。由此可以得知，在秦国的边疆不仅没有庆贺天下统一，反而依然局势紧张。秦国虽然能够灭掉六国，但是现实的统治并没有想象中的太平。新的国家业已建立，可是反秦的思潮涌动，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国家该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方针，成为天下初定后每一个人最为渴望得到的答案。这一方铜权珍藏于陕西咸阳博物馆。从铜权上镌刻的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自公元前221年开始，秦王名称都已改为皇帝，而嬴政则被尊称为始皇帝，亦为华夏有史以来第一个皇帝。

在秦国的祭祀高台上，盛大的仪式彰显着一个新兴帝国的威严与霸气。在一片肃穆中，嬴政面对帝国的子民，向天下昭告着秦帝国元年的开始。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建立，秦帝国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然而，万千臣民的欢呼声并没有让嬴政的内心激动不已，因为天下归为一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开端，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个庞大的帝国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但如何能够万世永恒？这个新生的帝国究竟该走向何方呢？一个贯穿整个帝制时代的古老命题即将拉开序幕。

0: 在今天陕西省秦汉新城附近的姚店镇，矗立着一座平台，这里曾是整个秦国的中心咸阳宫。公元前221年，一场重要的宫廷会议曾在这里举行。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次会议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是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转折之会。在这场宫廷会议上，秦国君臣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将实行怎样的统治制度。
1: 诸侯出破，
0: 丞相王绾建议嬴政采用周王朝实行过的分封制，将嬴政的子嗣以及有功之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以此捍卫秦王朝的统治。
2: 西周以来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就是国家的行政最高执政集团怎么管理地方，它采取的一种封建的方式，就是分封立国，把自己的子弟功臣分封到各地，来协助周天子管理这个天下。
0: 面对王绾的提议，廷尉李斯对此表示反对。他以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相互攻击如仇敌，天子不能禁止的历史为教训，建议在全国推广秦国本土一直行之有效的郡县制。
3: 郡县制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官僚社会。

0: 他不再通过血缘，而通过这个官僚的这个选拔任用来管理国家。皇权的这个力量可以通过郡县乡这三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空间。
1: 根据《史记》的记载，嬴政最终选择了李斯的建议，彻底结束了古老的分封制，一个新的国家体制由此开始。中国从王国的分封制度进入到帝国时代，嬴政则成为这个庞大国家唯一的统治者。然而，嬴政为什么会在一次会议上就如此轻易地定下了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抉择？因为嬴政的决定是一场革命，他结束了一个古老而看似行之有效的传统，却揭开了一个全新而无法看清未来的时代。史记仅仅记录了结果，没有任何解释嬴政为何会坚信自己的选择。这究竟是一次率性的豪赌，还是一次慎重的决定？嬴政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答案，可是眼前这座咸阳城有可能隐藏着所有玄机。公元前350年，昔日西周王朝的都城故地一带，历经700年后，又迎来一次规模浩大的营造。一座新的城市在这里拔地而起，因为位于九宗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扬，秦人为这座城市取名为咸阳。新城的建造者正是大粮灶商鞅。此时的他来到秦国已有10年之久，在这10年里，商鞅通过一系列变革，将秦国百姓纳入国家运行的轨迹之中。他将整个秦国变成了只为战争服务的巨大机器，耕与战成为这台机器运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众则成为维护运转的每一个零件。但是这一切在商鞅的眼中还远远不够，之前的变革仅仅解决民生的问题，并没有达到彻底革新的目的。民力没有彻底释放，国家的意志还没有有效的统一，更没有称雄于天下的资本。秦国要想真正强大，还需要一次颠覆性的变革。公元前350年，商鞅宣布迁都咸阳，这是秦国变法革新者建造的城市。高台基建筑方式让整个城市显得层峦巍峨，宛若空中之城，充满了横空出世的气魄，昭示出秦国的霸气和野

0: 在这座新的王城里，商鞅的改革政令张贴于巨型的雀楼之上，他向天下宣告着秦国开始进行最彻底的变法。这是一次封建时代的土地改革，在商鞅的法令下，只要在秦国的疆域上，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块自己耕作的土地，并受到国家最大限度的保护。每个人都是为国家和自己而努力生活。
1: 先秦时期，就是他实行的是分封制，农民是隶属于每一个大夫的，所以农民土地所有权是完全没有。商鞅变法以民田宅制呢，规定农民有权利把这些土地可以长期的占有在你自己的名下。
0: 商鞅的土地改革不仅针对秦人，也为天下无地的百姓打开了希望的大门。公元前349年，一道诏书从咸阳出发，四海传播。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沼泽，十年不收任何赋税。史书上没有记载，听到这个消息的黎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感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无数拖家带口的人们带着憧憬来到秦国，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更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根据《商君书》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有上百万人来到秦国，这让秦国的实力陡然大增。然而，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如此庞大的人口，国家怎么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在商鞅的眼中，秦国应该成为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但是如果没有统一的大脑，这台机器是无法合理运作，甚至会走向崩溃。商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新归附的百姓是秦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如果不进行合理的管理，这些百姓不仅无法为国家担起责任，反而会给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的动荡。这个青铜所制的器皿，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铭文中隐藏着商鞅对于秦国百姓统治的理念方针，那就是标准化、制度化，一切要高度的统一。公元前348年，一个个大小相异的秦国人被一个新名词定义为同乡，这就是县制。这一年，秦国全境共建县31个，县令均由秦王派任，直属朝廷。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并

0: 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
1: 商鞅的县制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县，县的长官、县令、长臣都是不能够继承的，而是由这个王来根据你的能力派驻的官僚来管理的。所以这个就是奠定了我们此后的郡县制的一个基础。
0: 郡县制的设立是中国先秦时代最为彻底的一次体制变革。一个以封建制为主的旧时代也已逝去，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出现雏形。商鞅的变法为秦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咸阳宫殿里，嬴政并不是轻率地决定了国家未来的走向，他只是将秦国行之有效的法治推广到所有新征服的土地之上。秦的制度使秦人一统六国，嬴政坚信秦法将是维护天下太平最佳的手段。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因为嬴政的天下梦没有结束，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初创的秦帝国以郡县制重新划分了天下，整个国家设立了36个郡，领土东到大海，西到临洮，北据黄河，南达长江流域。战国时秦管辖的郡不超过10个，而今36个郡的建立则意味着帝国中央枢纽的事务比过去大大增加。现在的秦帝国急需一个比较健全的政府模式，有效辅助皇帝管理帝国。可是怎样的模式才能够适用于这个新的国家呢？嬴政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他并没有先例可以依循。如果稍有不慎，国家的管理会陷入一片混乱，自己坚守的统一之路将会受到巨大冲击。此时嬴政需要一个完全理解自己思路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艰难的挑战。嬴政将目光投向了孔子。李斯，这位担任帝国廷尉的官员是法家学说的忠实践行者。李斯知道自己效忠的是一个无比自信的帝王，这位帝王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更想让这个帝国的万民归一，并永世传承。李斯明白，想要做到这一切，天下一统的施政思想就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他坚信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辅助嬴政完成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正归陛下。
0: 在李斯心中，昔日的变法者商鞅正是自己效仿的楷模。商鞅改变了秦国，而李斯想要改变一个时代。

0: 三公，一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首，负责政府的全部工作。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负责一切军事事务。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所有官员。
1: 曾营是水师华的管理，它是一个政治体系，它一个官僚政治体系，它完全就是就是说在这个分封制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和这个郡县制它是配套的，是层层的这种向中央集权，一个负责，然后但是他们层层之间有监督。
0: 三公九卿的设立，让嬴政焦虑的内心获得了一丝安全感。因为皇帝的权力随时可以控制国家的每一处角落，层层的官吏更是皇帝权力的代表。作为奖励，嬴政将李斯由廷尉升迁到丞相，并希望李斯在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帮助自己完成梦想。因为嬴政知道疆域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大同，而人心的统一才是国家长久的根本，自己只是为这一切迈出了第一步。

0: 法家的理念中，人心的统一在于法令的执行与遵守。秦国在统一战争时期，为了控制新的疆域，往往会让许多精通秦法的军人就地转为地方官吏。然而如今帝国已经建立，军人官吏也无法应对新的时局。
1: 秦统一以后，按照军事化的形式来管理，实际上他把这个统一战争后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军事管制的期限呢，会过度的延长，因为你的这个干部队伍构成就是如此，它也造成了天下苦秦久矣，人们对秦吏的仇恨。
0: 在秦帝国的统一安排下，经过严格培训的大小官吏开始向各地出发。这些官吏精通秦法，善于文字，他们除了去管理百姓的同时，还带着更大的使命，那就是将秦的执政思想传播到天下，让所有百姓了解秦法，从精神上认同这个国家。在今天世人的眼中，秦法是暴虐的代名词，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湖南出土的里耶秦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法律文书，这些历经2000年时光保存下来的竹简，忠实记录着这个帝国最为完整的法令，一个时代的背影尽在其中。根据出土的文书记载，秦法极为重视细节，对臣民的行为举止、日常生活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秦法严谨却不暴虐，法律的初衷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运转，同时也保证着百姓的生活。
2: 其实秦代整个来说对老百姓还是比较体恤的，我觉得他们很多统治政策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想老百姓当时他那个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他是有限的，他能指导就以秦律的形式告诉你种什么。

0: 地要挖多深，他都给你进行一些政策的引导。
1: 秦法对整个国家进行着事无巨细的管理，如何让百姓能尽快了解秦法，是帝国管理的重中之重。然而一个新的矛盾就此产生，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字。从今天遗留下来的文物参考，六国的文字形象各异。如果不经过系统学习，根本无法掌握。而此时帝国的官员大部分都由秦国人担任，文字的不同势必会大大影响沟通与管理。
2: 秦已经实行了文书行政，就是中央的领导怎么贯彻下去是通过文书，如果文字不统一，中央的下达的指示到了六国，六国人看不懂，他怎么能够实践他的这样的一个统治？
1: 同样在公元前221年，李斯上书嬴政，在奏章中提出了书同文字的建议。嬴政面对这样的提议欣然答应，他诏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国的小篆为统一书体。伴随着文字的规范统一，嬴政随即开始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车轨尺寸，将秦国的标准以法令的形式推广到所有新的疆域。此时的嬴政已经38岁，这是一个男人精力与能力最为鼎盛的时候，在他心中充满了雄心壮志。嬴政坚信将秦国的思想传播四方，天下万民就会认同这个新的帝国，从此天下太平。然而这一系列与传统完全分裂的变故革新，能够让当时的臣民所理解吗？湖南李耶的竹简中还曾记录着一次规模巨大的叛乱。公元前221年底，嬴政各项新政策颁布不久，在南郡的苍梧县出现盗贼作乱，县令随即派出新归附的军队前往平叛，但是军队也在战斗中叛变。秦帝国不得已征伐关中的秦军，经过3次战斗才得以平息叛乱。
3: 秦帝国统一以后，东方六国对秦的所有的一切充满了恐惧，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秦统一之后所采取的一切的完全的一切所有的东西，和我们东方六国此前所有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冲突，使得东方六国在接受秦的新的政策的时候呢，其实有巨大的阻力。
1: 这是史书未曾记载过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无法知晓嬴政面对这场叛乱是怎样的感想，但是根据竹简的内容可以得知，嬴政并没有残酷的报复与惩罚这些叛军，范氏官员仅仅判以赐字的处罚。也许嬴政知道 自己的臣民还没有彻底认

这个新的国家。严酷的镇压只会适得其反，他们需要时间来融合这一切。但是嬴政从这件事中忽然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自己新创的帝国将永无宁日。因为人心统一的基石就是文化认同的统一。崛起于西陲边地的秦国，曾因野蛮落后备受关中各国的歧视。商鞅的到来，让秦国不到20年就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大国。但商鞅奉行的法家学说，只是为兼并战争服务的富国强兵之法。整个秦国崇尚以法为教，以力为师。战国末期，东方六国已经形成了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以及南方上乌龟浪漫奔放的楚文化，强大的秦国从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勇士，精通法令的官吏，勤劳朴实的农民。可是始终从未出现过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学者。

0: 当嬴政意识到文化才是统一人心的根本时，他眼前有两种选择：一是以皇帝的权威用武力彻底摧毁六国文化的根基；二是接受东方文化，并从中发展出一个专属于秦的文化体系。此时秦人崇尚务实的性格在嬴政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没有回避秦与东方六国的文化差距，嬴政以一个极为怀柔的方式接纳了六国文化，并给予充分的尊重。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21年，嬴政将六国礼仪全部接受，并还建立了一套名为博士的制度。不过与昔日战国时的学者所不同，博士并不只是负责研究学术，他们有职责参与廷议，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甚至大臣们的表现评估，博士也有权利进言献策。
1: 这个博士制度用今天的话其实就形成一个智囊团，聘请这些来自于关东的这些学者呢，为帝国服务呢，也有一些希望借用他们的名声，借用他们的社会的名望，然后帮助老百姓，帮助东方六国和帝国建立这么一种向心力，是有关系的。
0: 嬴政以一种近乎谦卑的态度给予六国文化近乎最大的包容与吸纳，为了能够赢得这些学者的青睐，嬴政将一直坚守的法家原则也做出了改变。统一的教化，统一的言论，被博采众长的

但是嬴政思想的执行者李斯对于皇帝的做法并不认同，因为李斯从这些东方学者身上并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0: 这是一个尴尬的瞬间。他们以冷漠的态度回应嬴政的热情。李斯知道东方学者此时还根本不认同这个帝国。
1: 陛下，
0: 分封制的瓦解让他们与嬴政始终处于对抗的状态。嬴政并不是没有洞察到学者消极的态度，可是他相信自己真挚的诚意。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感动这些学者，而只有他们对帝国的认同，才能赢得真正的文化统一。

0: 过，此时嬴政也忽然意识到，仅仅一年的时间，依靠这些推陈出新的制度，还不足以打破百姓内心的传统。而六国的残余势力也没有认同秦帝国的统治，他们始终都想恢复曾经的故国。因为废除分封制，东方六国的世子对秦帝国的统治怀有着极大的怨恨。这一切始终都是嬴政心中最大的梦魇。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他自信能够建立不朽的帝国。可作为一个现实的统治者，他又害怕自己施政的纲领被彻底否定，国家从此分崩离析。而南郡的两次叛乱更让嬴政感觉到危机四伏。
1: 突然建立一个帝国，把所有不同地域的跨文化的一种人结合到一块儿，这种和这种整合其实是艰难困苦的，一定是要加以时日，每一次实践的话是做不到的。更何况所有的六国，东方六国，其实那些六国的贵族、六国的后裔还蠢蠢欲动，念念不死。
0: 秦帝国建立的第一年，嬴政通过一系列暴风骤雨的改革政令，将整个天下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当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嬴政反而更加恐慌。在公元前2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嬴政在一次朝会上向群臣宣布了一道圣旨，旨意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始皇帝陛下将开始巡游天下。
1: 巡游全国，一个原因是秦始皇是统一之后采取了这一套的管理国家的这种社会治理的体系，中央集权体制，他迫切地想知道这套体制的运转的情况，还希望通过这种巡游对东方六国已有的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产生一种威慑力。
0: 随着

未到圣旨的颁布。公元前221年，在巨大的变革中也迎来了终结。帝国元年就此落下帷幕。然而，一个帝国的车轮才刚刚踏上征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嬴政的愿望能够实现吗？没有人知道答案。公元前219年，泰山之巅的封禅大典让嬴政意识到东方学者对于自己的轻蔑，而博浪沙的刺杀事件更让嬴政发现自己的帝国还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为了挽回天下民心，嬴政发动了浩大的战争与攻城，但这一切却让整个秦帝国走向了末路，不可挽回。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

0: 进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

0: 任感、紧迫感。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精研医术见初心，深耕专科促发展。滦平县虎石坝镇第一届雨都农业杯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钟子浩报道。二是在医者坚守，以匠心护群众肛肠健康，深耕专科建设，以初心暖一方民心。在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临床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面对肛肠诊疗工作脏、累、繁、杂的工作特性，他始终初心不改，履职尽责，用严谨的诊疗态度、精湛的中西医诊疗技术，为千万患者驱散病痛阴霾。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看到，肛肠科主任孙艳军正仔细翻看患者病历，逐一了解患者恢复情况，梳理当日手术安排。他步履不停，往返穿梭在病房与诊室之间，忙碌的一幕正是他行医20余年日常的真实写照。肛肠科工作繁杂琐碎，脏累辛苦，但在孙艳军看来，每一份付出都意义非凡。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
2: 其实我每天都会站到这里，然后是来看看病人，昨天的病人需要几个需要关注一下，然后今天还有几个病人需要手术。我们肛肠科的病人呢，我们医生工作人员比较少，就这么几个大夫，其实也不分白班夜班吧，工作呢也是又脏又累，比较辛苦，但是那个能给病人解决一部分痛苦呢，我们也觉得干劲很足，工作特别有意义。
0: 自参加

0: 工作以来，孙燕军始终扎根肛肠疾病诊疗一线，潜心钻研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熟练掌握各类肛肠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法。多年来，他始终严谨对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用精湛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用真诚服务赢得患者信赖。在孙燕军的牵头带领下，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坚持传承中医、创新发展中西并举的诊疗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流程与治疗方案，积极推广应用无痛微创手术、中医特色理疗等先进诊疗技术，既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的优势，又依托微创技术减轻患者手术创伤，有效降低患者诊疗痛苦，缩短术后康复周期。科室医疗质量、服务水平持续攀升，专科特色优势愈发凸显，已然成为县域内群众高度信赖的肛肠特色专科。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2020年5月独立建制，历经数年稳步建设，科室诊疗体量稳步提升，年均收治病患500余人，完成肛肠手术300余台，科室组建阶梯化医师团队，现有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2名、住院医师1名。科室还配备了专业肛肠综合治疗仪，可清晰直观呈现病灶细节，为临床精准辨证、靶向施治筑牢硬件保障，大幅提升诊疗精准度与效率。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燕军：
1: 我们科现在是承德市重点中医专科遴选，在我退休之前呢，就是尽量把我们科打造成承德市或者是河北省重点中医专科，然后突出中医药在肛肠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门诊这块呢，就是发展便秘、肠易综合征、炎性肠病等亚专科，然后推进无痛、微创等手术方式，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0: 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虎石哈镇第一届雨都农业杯村别篮球赛正式拉开帷幕，热闹的乡村赛事为全镇群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活力的体育盛宴。随着裁判一声清脆哨响，备受期待的篮球赛正式开赛。赛场上，各村代表队球员们精神抖擞，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起跳争球、急速运球、精准传球、果断投篮，一连串动作娴熟流畅、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扣人心弦。球员们秉持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展现出乡村青年昂扬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赛场外同样热闹非凡，周边村民纷纷驻足观赛，阵阵呐喊声、加油声、欢呼声响彻整个球场。据了解，本次雨都农业杯村别篮球赛共集结全镇7支村级代表队参赛，赛事周期为期5天，将通过多轮精彩对决，持续点燃乡村体育热情，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体育赛事的魅力。滦平县虎石哈镇党委副书记文志斌：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此次首场 CBA 篮球赛成功举办为契机，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持续动力。接下来，固化每年联赛机制，让村别 A 成为虎石哈的固定盛事，同时完善各村球场设施，改善观赛条件。更重要的是，依托赛场人气，把农特产品展销、乡土文化展演融入其中，让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我们还会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和周边乡镇的篮球交流，在更高舞台上展现虎石哈风采，用小篮球转动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0: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1: 环境保护、
0: 教育医疗、
1: 社区治理、
0: 党建
1: 卫生、
0: 医疗服务、
1: 民心公
0: 益、食品安全，
1: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记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1: 先转

0: 袋，嗯，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0: 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
2: 哟，
1: 嚯，
0: 谁呀？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1: 不是，
0: 等我一会儿啊！啊
1: 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1: 婚。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3: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3: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啊！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们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哎，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您，
0: 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
0: 啊，
1: 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错，他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话我？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啊，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

0: 啊，那是。
1: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0: 是，您说说。
1: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 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2: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1: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2: 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2: 阿凡提。
1: 对呀、啊，
2: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1: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2: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1: 阿凡达，
2: 哎，骑鸟、啊！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2: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1: 对呀、啊，
2: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2: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
1: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2: 你看看，你才二哥呢。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2: 拍什么拍完？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2: 我没有啊。
1: 高老庄十三钗。
2: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2: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2: 哎，跟真的一样。
1: 三 D 电影
2: 是
1: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2: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2: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2: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2: 哦，讲的。
1: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2: 哎，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2: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2: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
2: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2: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2: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2: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玉，
2: 全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2: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2: 没法听这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玉啊。
2: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2: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玉玉，
2: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2: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2: 是
1: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2: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2: 是、啊、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2: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啊，
2: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啊。
2: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
1: 真有，我看了呀。
2: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1: 不是不热情。
2: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2: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2: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2: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就船断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2: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2: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2: 船，
1: 这个船段呢、啊？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2: 都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2: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2: 哪儿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2: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2: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哎，对对，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呀，
2: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2: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2: 哎，对，
1: 行，
2: 行吗？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2: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2: 肉丝儿像话吗
1: ？Ruth，Ruth，
2: 哎，

0: 看我这个嘴型，如此。哎，
1: 好，
0: 肉丝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
0: 玉宇。
1: 哦，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哦，抽着烟。
0: 赛于谦。
1: 那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0: 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
0: 哎，
1: 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弄啥了呀？
1: 哦，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哎，
1: 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凉。
0: 多凉啊？
1: 问清楚了。
0: 多凉。可凉可凉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啊、
0: 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1: 你、
0: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
2: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也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如此。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吧，
0: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0: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这个
0: 56克拉。
1: 哟，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对， 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0: 行，
1: 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哥，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柱，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这，围着一圈圈。
0: 柴琪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琪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琪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仿的《树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驾驭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会了，小会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十月十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像不像？
2: 像
1: 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崎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承德综合广播。

0: 播岁月之声。
1: 1958年5月1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全国的代表们已经进行了12天的讨论，然而有一个议题却始终没有下定结论。这天下午，在所有代表们焦急热切的目光当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发话了：“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全场沸腾了。
2: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同时也让大洋彼岸的美国坐不住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加快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几个月后，美国也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这场激烈较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便初露锋芒。当时他们把目光同时瞄向了导弹技术。
1: 导弹不仅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战争武器，由它改进而成的运载火箭更是未来人类发射卫星进入太空的关键工具。此时掌握着世界上第一种弹道式导弹技术的德国科学家便成为了美苏争夺的对象。
2: 在这次争夺中，美国捷足先登，不仅抢到了可以装满300个火车车厢的设备和资料，更是把一大批从事导弹研制的德国科学家带回了美国。苏联也不甘落后，抢运了一批导弹零部件、成品和半成品。如获至宝的美国与苏联随后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1955年，美国宣布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将竞赛的战场转移到了太空。此时的新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着这场激烈的太空竞赛。人造地球卫星是环绕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气象监测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
3: 天呐，是人类生活的第四环境，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上天是一个大国的重要标志，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必须要有。
2: 此时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在科技实力上跟上世界的步伐，面对世界强国的军事封锁，落后就必然挨打。在毛泽东看来，发射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势在必行。很快，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581小组，意为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担任组长的是从美国归来的世界级火箭专家钱学森。
1: 此时接到重任的钱学森等人立刻开展研究，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要想把卫星发射到几百公里外的太空，就必须依靠运载火箭。然而当时的中国，别说几百公里， 就连几公里飞行高度。

0: 的火箭都没有。
1: 运载火箭是一种将人类制造的地球卫星、载人飞船等各种航天器送入太空的关键运载工具。然而，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支撑运载火箭的研制。
2: 当你火箭不太成熟的时候，你又分出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搞卫星，即使卫星搞出来了，那么你没有火箭也发射不上去。所以中央就提出来呢，委托科学院先做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不要马上上马。
1: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卫星发展规划做出调整，以研究探空火箭和高空物理探测为主，为卫星打基础。1960年初，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探空火箭实现了8公里距离的飞行。不久后，毛泽东专门视察了这枚探空火箭，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实体火箭。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下去。”在随后的时间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先后研制成功，为中国的导弹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导弹与火箭有着相同的推进原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载荷不同。导弹头部装有弹头，而火箭头部则装有航天器。航天技术的发展与导弹技术密切相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在导弹事业取得的重大突破，意味着中国向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迈进了关键的一大步。1964年12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自己的一封信转到周恩来总理手中。在信中，赵九章恳切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前放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把中国尖端科学技术带动起来。十多天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
3: 在1964年6月份，就开始能够成功的发射东风二号，而且一年连续打了8发都成功了，这说明我们有了基础。到1965年1月8号，钱学森给科防科委正规的上报，钱学森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东风三号，已经开始有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搞100公斤左右的卫星了。
1: 1965年8月，中央专委决定重启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代号651工程，争取在1970年左右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这颗卫星后来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项目重启，这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这项工程庞大复杂，而此时留给中国科学家的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
4: 要想卫星上得去，就必须使运载火箭达到每秒钟7.91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要想达到这个速度，就必须依靠多级火箭，才能层层推动，将卫星送入轨道。
1: 由于当时中国的单级火箭和在研的两级火箭还不足以达到发射卫星所要求的速度，经过反复论证，科研人员决定采用一枚3级运载火箭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3: 单级火箭像东风三号那儿的， 那速度差远了，利用几。

0: 再演的两级导弹，把那个它的载荷拿下来，换上一个三级的固体火箭，这组成了这样一个就液体固体混合的这样一个火箭。
1: 这枚当时还躺在中国航天人蓝图里的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在不久后有了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长征一号。
0: 说必须要有长征的精神，克服我们可能碰到的艰难险阻。长征一号，我们就不是一个光一个一号的问题了，一步一步的要走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中国标志着中国人要在空间事业上面不断的前进，一直要攀到顶峰的这样一个历程。
1: 根据上级安排，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一二级研制工作，由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的任新民负责。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则由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副院长杨南生负责研制。1967年11月，长征一号的工作由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研究院转到第一研究院，并且由任新民负责整个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抓总和研制。出生于安徽的任新民从小便抱定了科技救国的理想，在兵工大学学习三年后，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身处异国他乡，任新民时刻惦记着祖国的科技发展。学业结束后，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到中国，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也正是在这里，任新民第一次见到了钱学森。任新民深厚的火箭专业知识让钱学森印象深刻，而发展中国火箭事业的共同理想也让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作为钱学森的得力干将，任新民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东风一号、二号、三号导弹液体发动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时摆在任新民面前的则是多级火箭技术这座大山。不同于单级火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包含三个子级和一个整流罩。在高空环境下，当火箭的一二级进行分离的时候，其中的液体燃料会因为失重而上浮，无法成功地进行点火燃烧。如何让火箭的子级之间进行可靠的分离，成为了大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难关。
0: 我们采用了热分离，就是说在一级发动机工作快结束了还没有关闭的时候，转了把推力降了一半，就是二级火箭呢就点火了。就喷出来的火焰还是高温热气流啊，它的好处呢就是在整个的二级发动机点火的时候，液体呢能够沉底儿不飘。二级跟三子级呢，因为上面是个固体火箭，它不怕什么失重不失重，所以它采用了冷分离。这个技术突破最终也是第一次。
1: 然而要想实现火箭子级间的热分离，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便是二子级液体火箭发动机能够在高空成功点火。难题接踵而来，任新民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多级火箭技术是发射卫星必须要跨越的技术台阶，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难题就是如何让火箭在高空点火。而运载火箭的二子级要在几乎真空的环境下实现点火，
1: 当时发动机高空点火的研究试验往往需要借助模拟高空环境的试车台，这种试车台庞大复杂，而且造价十分昂贵，这对于经费本就吃紧的

0: 中国科研队伍来说并不现实。面对眼下的困境，任新民带领着科研团队反复探索，另辟蹊径，寻找到了一个绕开真空环境的独特解决办法。
1: 我要是地面，我电回是可靠的，那能不能在60公里高空也藏在个地面条件呢？就在这发动机喷管的喉部加了个盖儿，粘在那儿，就把发动机的气儿啊憋在里头，不让它在飞行过程中啊漏出来。这儿它点火的条件呢，还是地面一个大气压的条件，所以点火就成功了。
0: 当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许多研制和制造单位分处北京各处，年过半百的任新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往返于各个工厂，累了困了便只能靠在往返的公交车上短暂地休息。此时远在西北的荒漠上，杨南生带领着科研团队在经历了多达19次的成功地面试车和一系列环境试验后，提前完成了第3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1970年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各项研制工作和飞行试验全部完成。与此同时，东方红一号卫星也完成了组装。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最后时刻。1970年3月26日，载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在警卫战士的护送下，经过4天4夜的秘密旅程，到达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2: 1970年4月23日，位于发射阵地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一系列的检测工作。钱学森等人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卫星就要发射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能否经受住这次重大的考验？
0: 1970年4月24日这天，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静静地伫立在发射架上，等待着发射的最后时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全长29.46米，最大直径2.25米。火箭的第3级载有东方红一号卫星。这颗重达173公斤的卫星，比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加起来还要重。这天下午，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加注和最后的全面检测工作。就在这时，负责巡视地面的战士却突然报告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
1: 发射前的3个多小时，听见上面啊20多米高的地方2级火箭那儿咕嘟咕嘟开始有响声，好像有东西掉下来了，就是8个毫米的弹簧电圈。
0: 电圈虽小，但如果它是因为结构松动从火箭上脱落的，那么将给发射带来严重的影响。韩厚宪接到指挥员命令，立即上塔检查。
1: 我们爬着电梯爬到离地面25、26米的地方，当时也确实紧张，这东西影响发射呀，你不搞清楚没发射就要耽误了。我们就开2级的尾端舱盖仔细看了看，一个不缺，都好好的，所以我们下来给报告了是多余物。
0: 不安全因素排除了，时间也即将指向发射的最后时刻，21:35。

0: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1: 相信捕获目标，
2: 对焦捕获目标，
3: 明白，
1: 电磁捕获目标，
3: 明白，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0: 15分钟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并且声音洪亮。发射场上顿时沸腾了起来。中国在经历了12年的磨砺与等待后，终于迎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中国世界上第5个靠自己独立的发射卫星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火箭，它的能力在世界上是排第3的。
0: 第二天，正在广州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欣喜地宣布，
2: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3: 我们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是伟大于在于在那么一个落后的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既有政治意义的也很先进的这么一个第一颗卫星，我觉得很了不起，有个好的开头，就长征的起步嘛。
0: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6天后的4月30日，参与卫星研制与发射的功臣代表们同时收到了一个通知，大家把胡子都刮一刮，衣服也要穿得整洁一些，明晚大家要参加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第二天正值5.1国际劳动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钱学森、任先民、戚发任等功臣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3: 这我们坐在这边上这么一排，哎呀，我们想要坐在前面一排就好了，说怎么坐在这儿呢？这个前面也看不见。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因为毛主席重要领导在西边坐电梯上来了以后，要到前边去啊，一定要经过我们这个地方。毛主席来了之后，叫周总理就给毛主席讲，这些人呢就是发射卫星的功臣，所以毛主席很高兴，给我们每人都握了手。
0: 片刻之后，一阵熟悉的旋律通过广播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越天安门上空，广场上的人群一瞬间沸腾了。
3: 我们很高兴跟毛主席一块儿看见了这个东方卫星，所以毛主席也很高兴，又给我们每人握了一次手，啊，就感觉到受到最高的礼遇。
0: 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毛泽东满怀憧憬所写下的诗句，在1970年4月24日这天变成了现实。在那样一个条件艰苦的年代，中国首次发射运载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就取得了成功，这在世界航天史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4月24日，这个凝聚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所有奋斗与期待的日子，也在日后成为了中国的航天日。

0: 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已经飞行了50余年。虽然当年运送它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早已完成了使命，但由此诞生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却拉开了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篇章。它的诞生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改变？又将如何带领中国航天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1: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成功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美国航空周刊的一位老编辑预言，美苏将在10年内诞生返回式卫星。面对这个预言，还沉浸在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喜悦里的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呢？
0: 其实早在3年之前，在中国正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刻，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就以他战略科学家的眼光，综合考虑了两弹一星和未来载人航天的需要，提出一定要研制返回式卫星。此时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大搞载人航天比赛，钱学森提出我们中国也要做载人航天的准备了。可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刚刚发射成功，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花这么多钱去搞载人航天是不是太早了？
2: 75年的时候还是周总理出来说话了，我们还是有所谓有所谓集中力量打前面，我们现在不给苏美两个他超级大国搞载人航天比赛，我们先把地球的事搞好吧。先搞什么呢？先搞气象卫星，搞通信卫星，搞返回式卫星。
0: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钱学森等中国航天人开始着手布局研制返回式卫星的任务。从发射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到发射可以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回收的返回式卫星，中国航天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在研制返回式卫星的重要阶段，研制适合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工具，将卫星送上天，随之被提上日程。
3: 发射返回式卫星用的是东风五号的导弹的弹体，火箭人呢，对东风五号的弹体发射返回式卫星这件事情感触很深，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两弹一星计划中导弹计划的8年4弹的一个重要节点。
0: 正是以东风五号导弹为基础，经过3年的研究改造，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
1: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它是一种两级火箭，是中国航天运载器的基础型号。它以洲际导弹为原型研制而成，全长31.65米，大概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它的最大直径3.35米，起飞重量191吨，总推力280吨。这么大的推力，大概相当于能够举起180多辆普通家用小轿车。就是这个大家伙将把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到数百千米的近地轨道。
0: 1974

2021年11月5日12时50分，当研制团队闯过道道技术难关，启送火箭和卫星出格的时刻，钱学森来到了距离发射基地7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此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整个指挥所的空气里都能嗅到紧张的味道。

0: 此时离点火仅剩13秒时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射指挥员果断地命令道：“停止发射！”
1: 卫星和运载火箭断电后，身在指挥所的钱学森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分系统查找故障原因。
2: 口令下达以后，供电出现了问题，整个卫星上遥测数据全没，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把卫星打上去就是一个铁疙瘩。
1: 工作人员迅速登上几十米高的发射塔架，手工操作，迅速更改了卫星脱落插头的供电方式，排除了故障。
0: 故障得到了排除。又经过再次启动试验，最终证明卫星工作正常。那么接下来的发射到底能成功吗？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1: 1974年11月5日17时4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距离发现故障过去大约5小时之后，发射部队重新组织发射。长征2号火箭搭载着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准备升空。
0: 这段视频是2013年底才对外发布的，它拍摄于1974年11月5日。
1: 当现场点火指令发出后，火箭正常起飞。起飞6秒钟后，火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犹如醉汉般失去了平衡。飞行到20秒时，火箭姿态失稳，安全自毁系统启动。
0: 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所有人都惊呆了。这里就是距离发射场7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当调度中心传来点火口令后，记录仪开始记录。钱学森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从这里走出了指挥所，想在外面看看火箭的飞行情况。可是当他急步来到了地面，却看到了发射场的上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此时他的脚下明显感觉到了一阵震颤。
1: 愣了片刻，工作人员赶忙返回，把情况报告给了钱学森。钱学森连忙驱车火速赶到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说不出话来。只见火箭和卫星炸得粉身碎骨，残骸遍地。周围不少科研人员目睹这一情景，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其实是一团火球，运载火箭的碎片呐、还有卫星的碎片的话，就散落到了发射塔架周围。当时这个心情的话，非常难受。第一次发射就这样不顺利，很多同志都没有吃饭，心情都非常的压抑。
1: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一次让人刻骨铭心的失利。
0: 爆炸事故分析结果很快送到了北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发射失败的经过。汇报时，秘书人员看到，当毛主席听到这一消息后，神色凝重。

0: 一句话也没说。
1: 失败不能将中国航天人打倒。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痛心不已的科研人员逐渐平静下来，他们开始逐个排查，分析查找发射失败的原因。
0: 科研人员迅速开展了回收检查工作。此时正是11月份，大西北荒漠已经进入寒冬，他们冒着寒风，在天寒地冻中把沙漠翻了1尺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一点点筛出来，排查原因，卫星的运行一切正常。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卫星一切正常，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火箭身上呢？经过分析研究，最终他们找到了卫星发射失败的原因，事故源于火箭中一根铜丝的断裂。
2: 它由于一根导线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由于震动断裂，这个导线呢正好是控系统一个主要的一个信号线，整个飞行的控制就遭遇到失败。
1: 就是这么一根小小的铜丝断裂，让中国第一次返回式卫星的发射遭遇了失败，也让整个火箭研制的团队面对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钱学森的指挥下，科研人员重新对卫星和火箭的几十万个零件进行全面测试，并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着手进行运载火箭的改进，同时对原先总装完成的产品全部分解，返回各生产厂家重新进行严格的质量复查。
0: 1975年7月，经过改进后的第二发长征二号火箭开始总装。11月24日，试验领导小组负责人联合签署了发射任务书。
1: 事故发生一年之后，1975年11月26日11时30分，载着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发射场准时点火，轰鸣着离开发射台升空。
3: 和运载火箭分离，发射成功了。

0: 1975年11月29日，卫星在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三天，完成了绕地球47圈的预定任务后，从太空冲进地球的大气层，在约定的时间内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开创了中国航天遥感事业的先河。
1: 悲壮的首发式引发了航天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工作作风的养成，延续了航天二号发射的成功。上世纪70年代末期，科研人员对长征二号火箭进行了改进，成功研制了长征二号丙火箭。它采用大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箭长增加到了35米，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增加到2.5吨，可以发射重量。

0: 让更大的卫星大大适应了新的发射需要。
1: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运载火箭发展迈向了新阶段。那些曾经可望不可及的太空梦想，即将照进现实。
2: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外部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搭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可不只是走出国门呐，我们还想进入太空呢。
1: 如何让中国的运载火箭走出国门，被全世界看见？中国航天人憋着一股劲儿，步入世界舞台，打入国际市场，是他们面临的新挑战。1985年年底的一个夜晚，位于北京南郊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内一片寂静。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火箭专家黄作义正在伏案画图，陪伴他的是一张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办公桌，一大堆资料图纸。
0: 从头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黄作义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才画出了这张草图。这张草图是长征2号丙火箭基础上再加上4个助推器，然后形成一种新的2级大推力运载火箭。于是火箭有了一个昵称，长二捆。这既可以保证设计方案可靠，又能节省时间，在短时期内打入国际发射市场。
1: 1986年年初，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黄作义和其他几位中国的火箭专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宾馆的电视里亲眼看到了震惊世界的这一幕。作为中国航天人来说，黄作义他们一方面惋惜这次灾难中航天同行的遭遇，另一方面作为火箭专家，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似乎对于中国的运载火箭来说是一个机遇，
3: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何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市场。
1: 1986年3月初，黄作义带着自己的草图找到了王永志。王永志是中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早在1972年东风五号首飞成功后，王永志作为一部总体室主任，就组织黄作义等多名专家做过多个捆绑式火箭的试验。10多年过去了，尽管捆绑式火箭还没有搞出来，可是王永志的心里始终怀揣着一个目标。
2: 大家心里就埋着这么一颗种子，当时条件国家没有需要也没有经费是不能开展的，但是这颗种子大家记在心里。
1: 当黄作义拿着草图将自己的想法和王永志做了详细的交谈后，王永志非常高兴，这颗种子即将发芽了。1986年4月，黄作义带着自己手绘的草图飞赴美国。
3: 黄作义带着这张图呢，就到美国

0: 他的总体技术他是一个高手，所以他讲得很详细，包括这个整个的方案，整个的飞行方案都讲得很详细。
1: 在美国的20多天里，黄作义苦口婆心，凭借一张草图艰难说服着美国客户。
2: 令人欣喜的是，有的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进一步做实质性的谈判。带着好消息，黄作义又回到了国内，整个运载火箭研究院很快就废成了。
1: 在王永志的带头组织下，运载火箭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忙碌了起来。依然是在黄作义画图的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众多火箭专家一起画出了3张长二捆的原理草图。凭借着3张草图，他们在美国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1988年11月1日上午9时，合同在美国洛杉矶签订了。长征二号捆运载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2颗卫星。
2: 这是一份可可到有些怪异的合同，不预先支付研究经费，不提供有关卫星的情况，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卫星发射的前1年进行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发射失败或者无正当理由推迟发射，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向中方索赔$100万。可是正是这样一份合同，却是长征二号捆火箭甚至中国运载火箭登上国际舞台的希望。
1: 完成所有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树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接到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长二捆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下18个月了。
3: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1: 一旦失败，中国航天人好不容易打开的国门就会重新关闭。几代中国航天人的辛苦和努力很可能前功尽弃。
2: 在研制长二捆火箭的日子里，火箭研究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绝不让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列车在我们这里误点。整整18个月，540多个昼夜，研究院就像一座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1: 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捆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树立在发射架上。长二捆的火箭研制人员提前1天完成了任务。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捆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向太空。
0: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1: 从长征二号首征太空失利，历经金牌火箭长征二号丙的诞生，再到长征二号捆运载火箭走出国门，无数中国航天人在这条艰难曲折的中国运载火箭逆袭之路上付出了汗水和艰辛。

以此为基础，走向世界的长征运载火箭将在远征太空的道路上再次起航。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

0: 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明星》。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

0: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1: 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酸。

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意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

如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

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

0: 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祚帝。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1: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巨作氏的狗的形象。
0: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他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了，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0: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

0: 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1: 他那个朝廷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民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0: 西宗即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2: 这个金熙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另外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0: 此时的熙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0: 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至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详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1: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

0: 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儿，非常自然的事儿。
1: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0: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1: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2: 这是金代的水官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也叫水关。
1: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天处异于，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

0: 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十族以下十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之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京十四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1: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着这个南方更近一点，所以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然后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的，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1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0: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2: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轰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

0: 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1: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2: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1: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2: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1: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 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

0: 女真古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凯想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1: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2: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3: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2: 做人之道，越仁越义。
0: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座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座龙虽然还呈巨座式，但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4: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0: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

0: 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5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
1: 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洵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2: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陵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
0: 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 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 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劫寨自保的势力。 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9人为攻，史称九宫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
2: 走到尽头。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的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魏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万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那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嘛，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
0: 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 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 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

一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公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失陷。

0: 金哀宗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1: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三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0: 今宜宾革国，宜宾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他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 03142080110 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她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10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

的我值，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玉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她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她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她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

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2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地写，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地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

忍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高玉米含着眼泪和儿女们商量，
3: 到了最好的医院，遇到了最好的专家，不是你骂我和你们当儿女的不给他治了，是他得的这个病，哎，是要命的病，太突然了，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啊，连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跟我说。这个老头子怎么这么狠心啊，别家我不管了啊。咱们把他拉回县医院，离得呀家近一点儿。他不行的那天，我想破瓦特。
2: 三个月后刚进腊月，离退休还差三个月，辛兆本走了。高玉米跟儿女们商量，
3: 孩子们啊，我不想把他火化，也就不要抚恤金医术补助，如果不符合政策，这个责任就由我这个寡妇老婆子一人担着。等我瞪了眼睛那一天啊，你们把我和他并骨也就省事儿了。老头子到死就惦记两件事儿，一是想报外孙子没报上，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二是他还没写完的手稿，我想替他交给老二，因为喜弟有文化。
2: 儿女们当然都尊重母亲的意见，买了上好的棺材寿衣，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金銮湾靠山面水的辛家老坟，也算是老辛家到金銮湾这支人第一个如此厚葬的了。高玉米哭得死去活来，大儿媳妇田如新日夜守

0: 高玉米硬撑着从悲痛之中走出来，陪着喜秋提前住进了金銮湾医院。十五那天，谢灵运和新喜秋的儿子降生了，两家的人一合计，起名叫谢新。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谢灵运把户口从五道川迁到了金銮湾，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因为土地承包时，金銮湾的稻田和好点的旱田都分下去了，30年不变。金銮湾的土地平整肥沃，旱涝保收，产量多，嫁出去的姑娘都不愿意往走迁户口，迁来户口的也不给你分地，特别是稻田一分一毫都不让。五道川山坡薄岭，受累多，打粮少，很少有人在乎那点破地。谢灵运和喜良喜和一起把全组四五十户都走到了，好话说了千千万，见人就递烟，总算家家的户主都签了字，才把户口落下了。可是却没有土地可分，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也要等到二轮承包时再说。这时候谢新入的户口也只能是分不到土地的农业户。一个多月后，安凤元和新喜月的女儿安静来到了人间。其实即便新喜月和安凤元提前2年结婚，新喜月的户口也可以转为非农业，因为安凤元是大专学历，政策允许给家属子女农转非。可是喜月不想沾他的光，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学转非，要的是刚强和志气。就因为母亲新喜月考上县师范以后就转成非农业户口了，安静一生下来就理所当然的吃大本儿，每月定量商品粮4斤，1岁至8岁一年涨1斤，8岁到12岁是12斤，12岁以后是24斤，考上大学或是参加工作了再涨到30斤左右。高玉米在县城伺候喜月月子的时候看着安静说，
1: 等你长大以后啊，考不上大学，国家也能给你安排正式工作哟。我的小外孙女儿多好命啊。哎，可惜的是小安静生下来就没见过老爷。哎，
0: 高玉米回到金銮湾，亲家老谢正在抱着孙子逗着玩儿。高玉米从老谢怀里接过谢心，抱着亲了又亲。
1: 我有7个孙子辈儿的啦。老大屋里啊是正直正义，老三屋的正义和喜秋刚生的谢心这4个孩子呀是农业户口，以后要是考不上大学当兵提不了干，还是庄稼人，受苦受累的脑袋。二屋的正妃正言和大闺女的安静，人家那仨孩子呀命好，生下来就随妈吃大本儿，不想上学了国家就给安排工作，旱涝保收，衣食无忧啊。
0: 老谢装上一袋烟，点着火抽着烟。这时候的事儿我怎么弄不明白呢？
1: 哎，老亲家呀，遇到什么不明白的事儿了？
0: 你说生了孩子姓爹的姓儿，可是户口要随妈的，这是因为什么呢？高玉米笑了。
1: 嗨，要我说呀，就是爹高高一个，妈矬呀矬一窝呗啊。
0: 老谢说，这要是还在集体的时候，多一棵草多顶一棵露水，多一口人就多分一份口粮呢。
1: 哎呦，我说老亲家呀，你呀可别提那个年代了，家家户户都养一大帮孩子，人口多劳力少，张嘴的多挣工分的少，还不都是亏钱户吗？像我们家这样的单职工户就更甭提了，得不着16两，老头子挣那俩钱儿，交了口粮款就剩不下啥了。哎，有时候啊还要

0: 要拿大米去沟里去换柴喝。
1: 老谢抽了一口烟，吐了一口唾沫说：“嘿，那时候你们职工户好啊，金銮湾这样的好地方，小队里分稻子又大米吃，外头又有挣钱的，还能往回拿细粮，哪像我们那样的穷山沟啊，过年过节一口人分二斤面都不够塞牙缝的，年头到年尾都吃不上一顿大米干饭，偷偷摸摸砍一两车柴火换几十斤大米，那可是稀罕，哪舍得吃啊。”“
0: 是啊，金銮湾好，咱这儿的庄稼户也不如人家双职工户啊。双职工户啊，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花的，孩子大了给安排好工作，要不咱农村的孩子们都要往城市奔，争着抢着农转非呢。你像我们家老大老三，虽说日子都过起来了，可是呀受多大的累呀。老二喜弟三十来岁了也不说媳妇儿，高低盼到了考上学农转非，现在啊调进县城当干部了，还买了地盘，盖上了四间大瓦房，俩孩子都吃大本儿，还挺有出息，咱们呀多省心呐。”
1: 老谢咂着嘴说：“那多好吧，凌运和喜秋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那一步呢？”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高玉米说：“
0: 咱们呀是农村的根本人家，出去做事儿的孩子，不管在外面干什么，都要规规矩矩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哎，我家老大喜良不在砖厂跑销售了，上镇里呀当经委主任去了。老二喜弟是公办教师，也是国家干部。老三喜和承包的砖厂关门了，他呢又要去承包镇的煤矿去了。我嘱咐我那仨儿子，不论干什么都不能忘本，不能做亏心事儿，不能啊花糊涂钱。”
1: 新喜弟真是熬出头了，在干巴梁教了三年小学，干得很出色，还入了党，被提拔到乡中心校当了教导主任。当了三年主任，又坚持三年的自学，顺利通过了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了学历上的大本。赶巧县里劳动技工学校校长袁贵仁相中了他的能力和学历，又把他调去当校办公室主任。喜弟进了县城，爱人蔡香莲的单位县果园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上了，更分不到家属院。喜弟刚来，学校的家属院一时半会儿排不上队，两口子总觉得老是租民房住也不是常法子，又赶上县里鼓励职工干部建私房，他就花10000多块钱买了一个地盘，从老家买了红砖，从大古道买了木料，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不到半年时间就盖起来四间大瓦房，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隆安县产煤，县里有3个国营煤矿，还有几个乡镇集体企业的煤矿，一些胆大的人偷偷摸摸私挖乱建的小煤窑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了。这些煤矿和煤窑一直归县技经委和乡镇企业局你争我夺的管着，好事就抢着管，难事没人管，还谁都管不好，塌方透水，瓦斯爆炸时有发生。后来县里恢复设立以粮为纲年代取消的煤炭局，那可是个很肥实的单位。劳动技工学校的校长袁贵仁被调去当局长，袁局长又把新喜弟从技校带到了煤炭局当办公室秘书，

0: 转成了行政干部，后来自然而然地过渡成了公务员，当了一年秘书，就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给办公室主任李彦玲当助手。1991年春天，喜力当上了煤炭局办公室主任，成了正经八百的股级干部。袁局长跟他说：“喜力呀，有个老领导的儿子叫江胜利，是农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他放着本专业不好好干，非要来咱们局。这样也好，来了给你打下手。”喜力诧异地说：“江胜利，我认识啊，是不是以前在我们大队插队的那个知青呢？”袁局长不冷不热地说：“那就是吧。”这天上午，喜和到煤炭局办事，先跑到喜弟的办公室，见面就说：“
1: 二哥，恭喜你啊！我不承包砖厂刚开始承包煤矿，你就当上煤炭局办公室的正主任了，这回可该让我沾光了，咱们老辛家出大官了。”
0: 喜弟红着脸给喜和沏了一杯茶水，掏出山海关烟，哥俩一人一支点着了。喜弟说：“我说老三，你可别瞎嚷嚷啊，让人家听见了多笑话咱哥俩呀。你说这个办公室主任算什么大官啊？县长才是七品芝麻官，乡级局是八品狮子官，我这个股级小干部根本就够不上品位，哼，往好了说也就算是个几子官。咱家兄弟姐妹里就属喜悦了，广播局副局长是个正经八百的领导干部，老妹夫谢灵运是乡镇党委副书记和喜悦评级，我和喜秋啊都是股级干部。”喜和说：“
1: 二哥，先别说你够不够品位，你都当办公室主任了还抽这破烟呀？你看教育局的葛金当了十多年人事股股长了，多有派头啊，人家抽的烟除了带过滤嘴的就是带锡纸的，多牛哄啊。”
0: 说着从包里掏出两盒红塔山，撇在了二哥的办公桌上。喜力说：“哼，这个档次的烟我都要抽不起了，我告诉你，以后在我面前你别提那个葛金，我跟的是冤家。这次袁局长调过来煤炭局，在教育局办调动转行手续，葛金他整整卡了我半年，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喜和，你今天来找我有啥事儿？快说，我可没空跟你砍大山啊。”喜和说：“
1: 我呀，是来跟你打听个事儿。你听说县里要卖非农业户口的事儿了吗？”
0: 喜弟刚要说话，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他拿起听筒一听就说：“袁局长，好好的，我马上过去。”喜弟放下电话跟喜和说：“我当然知道那事儿，先不说了啊，局长找我有事儿，我得马上过去。现在我家里房子宽敞了，晚上住我家去吧，咱俩再好好商量一下。”喜和说：“
1: 那正好，我先去乡镇企业局办事儿，中午请他们喝酒。这年头出来办事儿不给人家送礼，再不请人家喝顿大酒，这哪成啊。行了，我走了，先去找吴桐，晚上去你家里再说。”
0: 喜力问他：“你怎么又跟吴桐拆合上了？你们可都是结了婚的人了。”哎呦，喜和笑嘻嘻地说：“
1: 结婚怎么了？两人好成不了两口子，就不能偷偷摸摸做好朋友了吗？这都什么年代了。”
0: 喜力严肃地看着喜和，心里想：“哼，你那个情敌，那个两把刀鞘的江胜利，马上就要改行到煤炭局办公室给我当下属，下不可能啊，要提副主任呢。”可话到嘴边还没跟弟弟说出声来，就各忙各的去了。中午，喜和让县电视台播音员吴桐作陪，请企业局领导在饭店喝了一顿大酒。吴桐骑着大摩托车来着，脖子上的金项链熠熠生辉，他的到场既给主人欣喜和提高了身价，又给足了局长股长们的面子，还密切加深了喜和和吴桐的关系，那是一举多得，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呢？在吧台结完账，喜和说：“
2: 吴桐，今天我喝多了，下午啊睡觉去，咱俩就先不去舞厅了，下回咱俩再

0: 梧桐红扑扑的脸上荡漾着喜悦的心情，搀着搂着喜和说：
1: 好的，只要是你找我，我随叫随到。我先去上班，晚上联系。我替你调遣。
0: 说完狠狠地亲了他一口，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玲。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热闹哈，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周三呢是非常固定的板块啊，要和倪老师倪亚青老师呢进行连线，聊一聊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今天呢为什么说热闹呢？除了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嘉宾之外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另外的一边啊，还有我们的一位大家熟悉的也算是老朋友哈，要跟倪老师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好，那节目开始哈，先请这个我身边的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一诺。
0: 嗯，一诺，哎，我想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和这个观众朋友可能能够记起一诺哈，也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把镜头给到另一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子敬。
0: 嗯，很高兴哈。
2: 嗯，
0: 能够看到大学生
2: 熟悉的面孔，
0: 熟悉的面孔。大学生，你还没开学吗？
2: 大学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学，已经迫不及待了。大学生，就是想探索一下小朋友对于开学是怎么一个想法
0: 啊？你特别想知道小学生开学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2: 对，
0: 你是那种迫不及待的。
2: 对，大学生已经是迫不及待，但我想可能小学生应该是有所不同吧，但也不确定，因为现在的时代可能跟我们那会儿也不太一样了。
0: 对，其实今天也是主要跟一诺来聊一聊哈。但是在一诺的脸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假期过得看来还是非常不错吧？
1: 是的。
0: 嗯，特别开心是吧？好，那这样我们连线一下倪老师吧，好吧？
1: 好。
0: 哎，你们俩先问一下，没连线之前，你俩对老师会有害怕吗？
3: 不会，不会，
0: 不会是吧？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倪老师，看看倪老师今天，喂，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倪老师，
3: 我看看
0: 啊，好像
3: 我这里
0: 对没有您的那个头像图像，哎，好了，可以了。

0: 来跟倪老师打个招呼吧，一诺。倪老师好。
1: Hello， 倪老师。
0: 啊，对，来我们看一下哈，这边还坐着
1: 老朋友了。
2: 好，今天有点热闹啊。
0: 对，今天非常的热闹。我说那个倪老师要来做节目了，他们俩呢也挺跃跃欲试的，说聊什么话题？我说咱们聊点开学的吧，应该是有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样的
1: 跟老师有关的话题。
0: 对，
2: 刚刚听到这样说，哎呀，开学了，好期待！我就感觉啊，开学了，打工人，太开心了，要上线了，打工人要上线了。
0: 对，
1: 这看来老师比学生更害怕开学。
0: 老师也是有些许的担忧的。
2: 一开学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踩上风火轮了。
0: 啊，对。
2: 平时在家里现在还是能躺一躺。
0: 哦，
2: 尤其是学校里开完学之后还是很忙的，非常忙碌。
0: 对，那其实这个假期呢，应该对于他们俩来说呀，我们刚才也聊了聊哈，但他们俩都还觉得挺快乐的。特别是一诺哈，来先一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假期都干什么了。
3: 我这个假期呢跟风华书道院一起参加了，就是去浙江绍兴的这个书法比赛，然后成功获得了银奖，我也是非常的骄傲。
0: 参加了一次比赛
2: 啊。
3: 对，
2: 好厉害。
0: 紧张吗？
2: 厉害啊。
3: 不紧张。
0: 很快乐。那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是吧，倪老师他做的这件事儿。
2: 对的，很有收获。
0: 有人说你好优秀。谢谢哈。
3: 谢谢。
2: 你相当于他，我看过他们那个宣传片，相当于是全国获得了银奖，这个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哦，对，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哈，我们也不过多的去评价。啊，子敬你呢？
1: 那比起比赛，我这个就更放松了。我这个假期基本上就是在承德的各个山里跑，也算是看遍了承德的美景，就是去锻炼呀，去爬一爬山这种。
0: 哎，你这个假期不是还写了剧本吗？
1: 哦，对，还写了一个，也是参加了一个比赛，去投递了一个剧本，让自己的这个假期吧，也算是，虽然说大学生没有作业了，没有作业的这个烦恼，然后也是让自己的假期更有一些收获和对于专业上的一个学习，也不能说整个假期就纯玩放下。
0: 没有纯玩。
1: 对，
0: 子敬这假期还是挺忙的。但劳逸结合吧。
1: 对对，劳逸结合也相当于跟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也差不多了。其实
0: 是吗？
1: 也不敢说是啊，上了大学就纯玩。
0: 也不好说。
2: 我感觉我假期主要是也是劳逸结合，就像刚刚子敬说的，因为毕竟是假期嘛，你还要过成假期的样子，所以我算一下，我回了老家一趟，就几乎是没有去庐山玩了一趟。
0: 哎呀，
2: 然后呢就追了一部电视剧，追完了。这个是纯玩的部分。
0: 哎，我这个假期因为孩子们他以前是住校嘛哈，这个假期大部分的时间就拿来练手艺了，练厨艺了。真的，我觉得我这个假期在厨房的时间就是拉长了，
1: 这个很有效果。我可以证明。已经是厨艺也是突飞猛进。
0: 有了一些进步了，对不对？
2: 哎，我也是。对，我前一段时间天天在家，我每顿饭我都要尝试一个新的菜，然后我把它做下记下来，很好玩。
0: 那倪老师日常的时候您做饭吗？
2: 日常平时不是我做饭，因为我厨艺不太好。然后我说那我假期有时间嘛，只要是有一次我跟我对象吵架了，然后呢我还要请他去做饭，我就非常憋屈。然后我心里就想，如果我会做饭我就不用受这份气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就做饭。然后那天我就连续两三天都在刷关于做饭的视频，我要怎么做饭。摸到一点点门道。
0: 也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成长。
1: 对，也是一种
0: 收获。收获啊。
2: 对。
0: 一诺
2: 一诺
0: 学吗？
3: 我在家的时候因为也是闲着没事儿，晚上回到家也就不写作业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0: 一天在家都是我奶奶给我做饭，我突然觉得我好想，不说做饭吧，我想做一些美食，然后我就拿我爸爸妈妈练手，然后
1: 练手，
0: 然后。然后我就做那个糖葫芦，然后因为它那个糖吧就是很热，然后我就搁到冰柜里冻，是周六冻的，到现在还没有吃。
2: 我的天哪，这个
1: 这确实得让给拿爸妈练手，
2: 对，
1: 因为实在是不敢买。
2: 哎，你老师也在学做饭，你也在学做美食哈。
0: 对，然后我还一起就是烤串了，然后我们那个炭怎么都点不着，最后都搞到二半夜，终于把炭给点着。
1: 忽然发现大家
2: 对都属于一种经历哈、
1: 大家对于假期的安排都是新安排。
2: 对，你看我们几个、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在厨房里的人，哎，愿意在厨房里把假期放在厨房多一些，这是美食，他肯定是颜值控小朋友是吧？倪老师，您是那个口味控还是颜值也得有？
3: 我主要是口味，我主要是口味，颜值谈不上。
2: 咱们俩差不多。哎，但是你会觉得，你要真的是用心去做的话，是能做好的，也能做出来的。
3: 能做出来。
2: 嗯。
3: 就我一把我在家里居然还做过卤菜，特别好吃。
2: 哦。哦，这不简单呢。
1: 这个上难度了。
0: 我很想尝尝、
2: 你想尝尝，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你老师卤的什么？
0: 卤的，卤啥都行，我都爱吃。
3: 我卤过鸭脖，他们说特别好吃，因为卖的很少，能买得到那个不辣的鸭脖。那我说我就在家卤给你们吃。
0: 行，
2: 太厉害了。我就特别怕，我做饭其实很一般，然后呢，别人说好吃好吃，是为了怕我不再做了。你爸爸妈妈会鼓励你吗？
3: 谢谢。
0: 会的。
2: 他们都怎么说？
0: 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糖葫芦，他们会说哎呀没事冻冻就好吃了，结果一冻就这钱。我跟他们特别沮丧的说哎，糖葫芦又坏了又吃不了了，他们就骗我说没事没事特别好吃。
2: 你知道他们骗你的。孩子自我是有意识的。
1: 哪怕是骗，内心也是开心的。
3: 所以你看，
2: 嗯，
0: 对，
3: 你看假期做美食，它其实就属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像我们说旅游啊，做美食呀，这些都属于相对比较放松的一个东西。
2: 嗯，对，
3: 嗯，
2: 其实为什么大家愿意假期去旅游？
3: 嗯，
2: 旅行当中吧，我是觉得会有点累。我在想，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怕这种长途的旅行。你再没有一点点小规划，你就会觉得在领着孩子会觉得更累，
1: 就是四处在奔波。
2: 对，但是精神上肯定是放松了，是不是？
3: 嗯嗯嗯，对对。一诺有出去玩吗？
0: 有的，我就是借着这次比赛机会，我去了绍兴玩了玩，然后我去了就是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叫做鲁迅故里。他为什么要叫做鲁迅故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鲁迅的家乡，也是鲁迅上学的地方。然后都有一个课文是说，从百草园到
2: 三味书，
0: 对，到三味书。这个百草园呢是鲁迅的家，三味书是鲁迅的上学的地方。据说他们俩呀是对门的，鲁迅从来不会迟到，出了门啊就到他们学校了。我特别希望有这种环境。睡到八点都不用着急。
3: 哎，很有意思哈。
2: 啊，也是跟着这个课本去旅行了一番。
0: 对，
2: 是吧？
0: 对对对。
1: 哎，看来大家都是这样。
2: 你也去过吧？
1: 对，我也因为一听他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拿着这，我当时是真的拿着这本书这个课本，然后去到绍兴这个地方。因为是先学的课本，然后所以说是对于现实的这个到底长啥样还是不太清楚，然后所以很多在学习了很多年以后，自己终于到了绍兴这个地方，就跟刚才一诺说的，然后拿这个书，把他书里提到的说哪个地方，然后还有里面提到的植物，然后我都在绍兴这个地方找了一遍，
2: 找到

0: 没找到，因为不认识。
1: 何首乌找到了，
0: 何首乌，然后什么皂荚树，
1: 嗯，
0: 什么高大的皂荚树，对对对，
1: 嗯。你跟你说啊，倪老师是语文老师，所以他听了你们俩说之后，他的嘴都已经合不上了，频频点头。
0: 是肯定我俩这种旅行是对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非常好。我们也是，我们进庐山的时候就专门爬那个李白写的望庐山瀑布，然后真的看到了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个。刚好我们去的那天就前一天下了很大的雨，所以那个瀑布非常的壮观。前几天还没有怎么下雨，那个瀑布还没有，你就体会不到那个李白写的那个感觉。那天我们去正好就体会到了，非常好。
1: 这是不虚此行，
3: 真幸运，
1: 真幸运。
2: 啊，谢谢。
1: 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幸运。啊，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啊，说晚饭期间看这个直播太合适了。刚听咱们说吃来着啊，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勤的时间极短，
0: 极短都用上了。
1: 一乐羡慕他是从家里到学校的这个时间很短，哎，能多睡一会儿。我们寻找的子敬寻找的是找到和书里
0: 对
1: 能够相同的地方，
0: 童年的回忆应该算是这么说，
1: 其实都是有收获的，是不是倪老师？
0: 都是有收获的，
1: 这就是小学生跟大学生的有一些不同。
2: 都挺好的。你看除了旅游，那你们假期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学习层面的东西，你们有学了什么东西吗？哎，这个有点像老师的口吻。
0: 这个再提前模拟一下课堂。
1: 哎哎，这个一乐你先说吧。你老师问你，假期有没有给学习上分配一些时间呀？
3: 我呢，就是这不是马上还有两周开学了吗？我借着这两周再补作业。
1: 很诚实。
2: 现在全国的孩子都在赶作业。
3: 不过
2: 不单是你一个。
3: 但是不过我在玩的话我也有一些进步，比如说我在玩的时候除了我出去就是离开承泽，我还去了我还在承德呢，有一个小广场，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云梯吧，能往前爬。我呢就是爬这个，我能爬过去了。然后我爬一次手这块就破了一次，然后每一次都是扎心的疼啊。但是不过我最终练出了成果，我能爬过去再翻回来，而且我还长高了3厘米。
1: 这是人家的收获，
0: 优秀点赞。
1: 我还长胖了10斤呢。
0: 那这个话题就不参与了。
2: 多少钱呢？不过胖了10斤，我都胖了15斤。
1: 我去，那这个更得伸大拇指。一诺这个是有这个有收获的啊！你看他这个学习上吧，他可能也是需要，哎，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周要高产一下了。除此之外呢，还长了3厘米，也是一种运动上的学习吧。
0: 嗯。
2: 嗯，
3: 主持人非常幽默，
1: 表扬你呢。
2: 哎，其实假期我一般也是，我觉得如果纯待也会待的不太好玩，所以我也一般会，哎，比如说今天我会听一个课，明天我会听点课，我会一天听一点，但是不会安排的那么满。哎，听完课，因为你还要做家务啊，你还要出去玩呢、啊。所以还是会保持我这一天要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嗯，
1: 对，坚持续的学习。倪老师能够持续的去学习，即使他特别忙的时候，他会通过看书啊、看课呀，就是缓解自己的一些压力。你看大家的方法不一样哈。
0: 嗯，
1: 一诺，你这个假期有特别你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吗？
3: 特别累就是没有。
1: 高能小孩儿啊，假期的小孩果然都是高能的小孩儿。快乐很多是不是？
3: 对，每一天都特别快乐。
1: 嗯，你觉得这个快乐来源于除了吃喝玩乐还来自于哪儿啊？
3: 嗯，还有就是跟我的表哥一起出去玩，这种同伴之间的快乐
1: 啊。你希望有个伴儿跟你玩。
3: 对，我也真的是有伴儿了，因为我俩年龄差不多嘛，所以我们俩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去聊天。
1: 哎，还能聊天还能玩。
3: 对对对，
1: 这是我现在回忆当中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最快乐。

0: 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孩子表姐妹呀、表哥表弟都相差不到一岁到两岁吧，大家都是这个年纪，一到放暑假那么他们都会回姥姥家，也就是我家这儿哈，一群孩子能在一起玩、可能家长咱们那会儿就考虑不到家长头疼做饭的问题、没有，就是跟大家玩，无论不管吃什么，这玩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吧，
2: 其实上大学之前我感受不到你说的这种大家一起回到家里然后朋友们在一起玩，上了大学以后离开了承德就会发现放假以后回家能够和一些以前的朋友聚在一起啊，去爬爬山呀、玩有多么的珍贵。现在是能体会到就是回到承德是真正的那种放松的感觉。可能上了大学才体会到。
3: 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承德就会成为你的故乡
2: 也是有故乡的
3: 人。是像刚刚一诺和子敬都说到，其实同伴之间这种社交它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滋养。就是没事经常要你看我们经常说孩子要去有这种深度滋养，就是假期的时候你要去跟小朋友打交道，你要跟你的朋友链接。你看我们也是，我们没事就要跟朋友约约饭啦、聊聊天啦、去哪里旅个游啊、吐吐槽啊，对吧？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哎，自己压力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你老师说话的有一点是我每回的吃喝玩乐对于自我的放松都能在倪老师这里找到合理
0: 的
2: 解释，所以我特别喜欢每一期能跟倪老师一起做节目我都超开心。
0: 其实子敬也是，虽然在西安上学哈，他也会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每次他都觉得自己放纵了就来听听节目。他最喜欢倪老师的那句话就是管他的。
3: 其实就是我感觉我们大人先活得放松一点，先活得轻松一点，生活嘛就是有的时候开开心心玩玩乐闹一闹，该学习的时候你学学习，剩下的时间哎呦快放松一点吧，压力大家压力都挺大的。
0: 我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要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跟我说哈，说你说孩子过于放松了，会不会他到开学的时候他收不住心呢？他刹不住车呀？
2: 哎，这我也想知道。
3: 那问问一诺，一诺正好
0: 会吗？这个问题交给你了，因为你
4: 我就是会有一个开学综合征，就是。比如说我开学了，然后假期就是这个假期作业，有时候可能一天不写，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天给他写特别多，就是每天分配的不均匀，但是一开学就是作业每天就这些，你必须都得完成，完不成第二天就会挨罚，然后又有更多的作业。然后但是开学前一周会有，但是过一周两周之后就会没了，就跟就是小伙伴之后玩的会特别开心。
2: 紧张一两周，那看来跟我当时也差
0: 不多。
2: 尤其是开学第一周格外的紧张，就怕查作业。
4: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怕去上学。
2: 但我那会儿挺喜欢上学的。
4: 我也是，
2: 除了高中。
0: 都在说实话，都在说实话。那你想去上学是因为什么呢？
4: 以前是喜欢，但是现在我是特别的喜欢，因为我马上就要升六年级了，就是之前可能觉得升五年级就是已经是特别大的孩子了，但是现在才理解到六年级就是学校里的孩子王了，然后就跟称霸了似的，然后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六年级的生活。
0: 他还挺有期待的。我发现一诺是对六年级的生活特别有期待。你会觉得你看小学是时间最长的对吧，六年是吧，但是你又觉得挺舍不得的，想好好过吧。
3: 他这个感觉我觉得很真实。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一要开学好烦，他想到的很多可能就是那种压力之类。就我们家不也有个小朋友吗，他十岁，他开学上四年级了，他就有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有些焦虑，我说我比你更焦虑。然后他就说 就像一诺刚刚说的，可能假期就会相对自由，你愿意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写都行，但是一开学你就不得不写，你就每天都得干这个事儿。
0: 嗯，
3: 但是正儿八经好像哦习惯了，你可以写啊，对呀，对呀，
0: 嗯，
3: 这个就是他从一种熟悉到一种不太熟悉的切换，他要一个时间来适应一下。
0: 嗯。但好多家长都想改变一下，说你不能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吗？这样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3: 哎，一诺，问问你哈，像你们家里头家长会说，哎，你制定好计划，每天写点，每天写点，还是说随便，只要你在假期把这个作业搞完就行了？
4: 嗯，我觉得他俩是结合一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实在是就是心情不好，不想写，可能写的时候会。就是因为心情影响的正确率不高，所以他可能今天呢你就去小公园转悠转悠，然后你就不用写今天，等你明天可以再写，会是这样。因为每天晚上现在我也去会坚持跳绳，然后我觉得跳绳就是运动产生多巴胺，然后就会特别高兴，
0: 高兴就得写作业呀。
4: 会，我家长会说这种话，
0: 家长是高手，
2: 正循环了。
0: 对，其实他爸他妈就已经商量好了。哎，闺女，我发现闺女一伤心就不太想写作业，这咱俩得让她开心呀。说怎么开心呢？她爱玩，天天去玩一会儿，回来就产生多巴胺了，就写呀。
4: 对。
2: 一看跳绳还能长个儿，
0: 哎，对，
2: 也是一个好运动。
3: 嗯，很有意思哈。你一诺还是很多的想法，他能把这些都，你看开学综合征他也了解了，
0: 对，
3: 然后多巴胺他也了解了。啊，对心理学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了解的哈。
0: 他是都有很多的理解啊，这个小朋友好像是愿意能够表达出来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是吧，所以他跟爸爸妈妈应该沟通很顺畅。
3: 嗯嗯，是。哎，你说聊到这个假期，除了我们说的一些焦虑，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情绪吗？比如说，哎，要开学了。
2: 开学了，我还在思考我当时开学。
0: 嗯、
4: 我就是有开学了，就是要疯了，因为还有就是会，比如说还有会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喜欢某个老师，因为他可能会占我们的体育课。
0: 糟了，又说出来说实话了。我们这个真的是哈、啊，没有跟他提前沟通，他不想被占课。
4: 上体育课想咋玩咋玩。
3: 我了解过，我了解过，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最讨厌的就是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都被占了。
0: 应该不会了。应该老师听到了，已经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之后会及时调整。
4: 别听了，千万别听了。
0: 他的忧愁是在这儿，哎呀，我开学了，我的课别被占，还能让我像一到五年级的时候一样自由自在的去玩儿啊，该多好呀。
4: 对，
0: 嗯，
2: 没事的，
0: 我的情绪还好。
2: 这会儿的烦恼到大学都，
0: 你想知道作为家长的情绪吗？作为家长的情绪一半特别有一点欢喜，
2: 一半
0: 有一点不舍。对，你会有一点我不舍得。
4: 不会不舍的，每天那个小凡人精旁边终于走了，早晨见他说拜拜去上学吧，然后晚上回来啊回来了快吃饭吧。
0: 这他说他的爸爸妈妈
2: 走得很远的孩子也是会的，会是不是要就是像我们初
0: 高中、哎、那你的爸爸妈妈呢子敬？
2: 我的爸爸在我住宿的时候他已经想的不行了，就
0: 啊
2: 他
0: 特别想你。
2: 对，特别想。嗯，可能是因为小初高都没有离开过家，
0: 对，
2: 然后上大学基本上有的时候会一天就一天吧，基本上我们保持在电话视频会保持在一天。
0: 那现在也这样吗？
2: 现在也这样。
0: 哦，
2: 而且家里的老人也会，就是当你要提前买车票啦，走之前那几天会频繁的说啊回来吗回来吃吗，然后怎么样的说就想抓住最后的时光说多见见孩子这种。其实我感觉对于大学生，我现在开学不舍会要压过说学业的烦恼啊，或者说是 各种，就是会对家里产生很强烈的。

0: 不舍，
1: 因为他们不舍得你。
0: 对，
1: 然后本来你还好，这情绪烘托到这儿了。
0: 对，情绪烘托到这儿，就是两两相望，直此泪眼。这个我家真是做到了，直此泪眼，两两相望。因为确实蛮久的，
2: 这个很难得啊，就一个就一个家庭，听子俊讲，就他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就对于孩子是那种深深的爱在那里，
1: 对，
2: 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
0: 对对对，
2: 就让他知道，哎，我的后方是稳的，我很有安全感，我家里那么多人在爱着我，在惦记着我，
1: 对，就是爷爷奶奶呀，是吧？老姥爷呀，包括爸爸妈妈呀，就是无一不惦记着你，惦念着你。
0: 对，可能这就是爱回家的原因，就是家里太好了。
1: 对，
0: 然后提供了陪伴呀、温暖呀，怎么怎么样的。可能这是大学生开学的这个情感吧。
1: 对，你开学的情感。
2: 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的大学生跟你那个待遇完全不一样呀。你看那个段子，很有意思。你看子敬他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家给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对，
2: 我就在想，如果以后等我的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回来是那个状态，我是不是会也很嫌弃他？
0: 假期到中间还是会嫌弃的。
1: 对，他的中途，他妈妈可能爸爸妈妈也会嫌弃的，比如说起床晚呀。
0: 对，今天中午由于起床晚还发了一通脾气，但是忽然发现啊，上了大学以后，家长对于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发脾气程度真的是明显的降低了，
1: 哦，
0: 这也是我很疑惑的一点，就好像是忽然放手，也不算，也会有一些就是叮嘱啊，或者是陪伴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好像你在做某些事情，就不会说是很生气，只能这么。
1: 我能理解
0: 倪老师是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确实是感觉家里的争吵也少了很多，自从上了大学。
1: 对，就是因为你变了，我是觉得啊，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你变了。你变了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在吵你说你怎么还不起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烦人的了，你反而你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妈又说这句话了，好久没有听到了，
0: 会
1: 觉得这能体谅到那份爱了，是吧？
0: 可
1: 有点像撒娇似的。
0: 觉得是在责骂，会
1: 诺
0: 会
1: 吗？
0: 觉得吗？
3: 我肯定会。
1: 你会赖床吗？
3: 我不敢赖床，因为我不想迟到。因为我
2: 如果平时假期呢，去不赖床。
3: 平时假期的话，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我会去奶奶家。然后我一不起床的话，我爸爸妈妈就会迟到。所以就会。
2: 那也是一样的。
3: 对，一般就是睡到8点起来，然后收拾收拾就走了。
1: 哎，他还是挺听话的。如果可能，小孩对于爸爸妈妈的唠叨，有的时候会很生气，是吧？
3: 会
1: 很烦躁。
3: 以前会，
1: 子敬不一样了，有变化了。
0: 真是有变化了，就会很留恋他们在责骂的感觉了，已经。
1: 是爱没有变，就是长大了。我们长大了，
0: 能理解了，
2: 就是长大了。能理解，能换位思考了。
1: 对，
2: 对，是的。
1: 这个家就是慢慢的互相能够彼此理解，彼此宽容，可能才是这个家成长的样子哈。
0: 所以现在处在更年期和青春期交织的家庭，不要着急，不要紧张，会好，一切都会好起来，
1: 慢慢来。
2: 你看像我这个年纪哈。我上一次回家，我每次在家里也待不了多久哈，然后就十来天。但是现在回家就是也是像子敬那个感觉，就好像没有以前总是会有很多的怨言，就觉得哎呀，这个家里头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回去就觉得很珍贵，待不了几天，哎，又要走了。然后我爸就会不停地说，哎，你要吃啥？你要吃啥？我今天要准备什么？然后我爷爷年纪很大，我说那回去陪他待一会儿，你能陪他坐一会儿就觉得哎很好，然后给他剪剪指甲呀。你给他这个那换换衣服呀，洗洗衣服呀，就每天回家就做这么一点点事情，但是那个幸福感，你就会觉得只有在那个小山村的那个小沟沟那个村庄里你才能感觉得到。
1: 对，就变得很难得了。很珍贵。
3: 对吧。
1: 可能小孩子他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他只知道自己的这种喜怒哀乐的表面上的这种喜怒哀乐哈。

0: 我们好像还挺深刻的，
1: 对，
0: 聊得太深，聊得太深刻了，都有点不懂了，一诺。
1: 咱们出来吧，聊点一诺喜欢的，
0: 聊点你喜欢的哈。我喜欢，
1: 就这个假期你喜欢的玩的很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2: 玩的很多的东西，

0: 还有就是跟我表哥有一个特别狼狈的经历，就在周六。
1: 啊哈，
0: 就是我们一起去一个就跟云盘路一样，就是一个山，然后一盘一盘爬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小土道上去，能看到特别壮观的云海。然后我爸我妈我还有我表哥，我们就一起走上去了。就是他因为旁边都是松树，所以全是松树铺的啊，我觉得特别的厚，踩上去软软的。走到山顶之后，哇，因为那几天刚好要下大雨嘛，然后马上要下雨，那种云低低的，然后那个雾蒙蒙的感觉，妈呀，特别好看，我们拍了特别的照片。后来那块是个小亭子，我们要往下走，然后就下雨了，哎对，然后我们还带着我们家的小狗狗，然后就往然后走的那个木栈道，后来哗大雨就下来了，刚好我们拿了两把伞，然后我跟我表哥打一把，我爸跟我妈打一把，然后小狗狗淋着然后我们就走，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四个和有一只狗一看，妈呀，情况不对，赶紧往山下跑。但是他那个就是铺的那个就跟土道吧特别长，然后就走，刚好那块是个土沟得走上去，然后那个雨特别大，把那个土沟都冲成那个水那个水沟沟了，然后哎呀一看不行，我们家小狗子这完了呀，这就然后赶紧我爸跟我妈就给他抱起来然后我们就走着，后来他们俩在前面走，然后我跟我表哥在后面走，我们家狗还一脸幸灾乐祸的那么仰着头瞅着我们俩。然后我们往下走，突然我表哥脚下一滑，然后他就扑通就摔那儿了，然后我也跟着绊那儿了，然后妈呀浑身是泥，裤子上也是，后来收拾了半天说哎收拾不了了，下午接着玩吧，然后下午我们就去石坡村接着玩玩水呀，然后我们家狗还游了泳，我觉得狼狈的快乐。
1: 哦，
2: 狼狈，我现在特别懂狼狈。
1: 你有没有觉得
2: 一
1: 诺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那种乐观？
2: 嗯，
1: 就要接受
3: 他。而且他叙述的时候，那个画面感好强，他特别善于叙述，
1: 特别，
3: 你好像跟他投到那个场景中去一样。
1: 嗯。我以为他掉进了那个就是松枝铺满道的那个坑里，
2: 我也以为是
1: 没想到是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你看有好多的孩子是这样，他摔倒了他就很生气，弄了一身泥嘛，他就会很生气是吧，他就会发脾气，还有的小朋友呢就家长哎呦说都脏了别玩了，就整个下面的流程啊他可能就不玩就没了，就回家换衣服洗衣服去了。但是哎一诺不一样哈，你看他们既然都已经脏了，咱们就接着玩吧。
0: 因为我
1: 这次安置了。
0: 对，因为我妈她是比较开朗，然后她就是告诉说，哎，那你俩衣服都脏了，回去洗还怪麻烦呢。刚好这今儿也下雨了，然后后来我们刚坐上车往回走，哎，出大太阳了，你说说巧不巧？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咋超热呀？那会儿湿了开暖风，现在热了又开冷风。所以我妈就说哎呀齁热齁热的，那咱就去接着玩水吧，然后就去玩水，可高兴了，然后一直也玩到很晚回家了。
1: 所有的没有什么顾忌的玩都是快乐的，肆无忌惮的哈。
2: 不然好羡慕，虽然说自己也玩
1: 但感觉他玩的特痛快，他表达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痛快。
0: 嗯，因为我那个裤子是卷起来的，裤子可以湿，我妈说上衣你俩千万别湿啊，然后我俩自水枪玩把上衣也整湿，头发也湿了
1: 这句话是没听的
2: 已经毫无顾忌的爽玩
0: 对
3: 像童年的这种玩我觉得印象是最深的。你看现在让我想起说童年，你会记得老师跟你说什么吗？你会记得你考的哪个卷子吗？你记不住，你只会记得啊，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是南方特别热，我们整个下午几乎都是在水里泡着的，然后那个衣服就湿了，然后就拧干放旁边晒，晒一会儿干了又接着泡，泡完了又就这一个下午三四个小时都是在水里泡，一直泡，就记得那个场景，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泡水玩，这个印象是最深的。
1: 那你们小的时候，倪老师， 也就是

0: 说你们周边的小朋友水性都很好吧？
1: 几乎都会，最简单的狗刨是都会的。
0: 你老师家是对对，所以这个环境就造就了这样的孩子，就是你的家庭的氛围也会造就怎样的孩子，是吧？
2: 但是现在我爸爸妈妈可能因为现在手机网络非常的发达，可能会就是我妈妈就是很担心我，就是看到特别多那个溺水啊，接着拿溺水来，接着拿溺水来，
0: 安全。
2: 她就跟我说：“哎呀，你要去那小公园儿、河边，你千万让你奶跟着你去。哎，你别自己去。哎呀，我真是担心，你说让你去不去呢？”
0: 又想着注意安全问题，当然安全是放到第一位的，没有办法哈。
1: 对，是的，确实是。
2: 但是呢，我上学就是有一天特别的高兴，就是考的一个数学卷子吧，因为是一个要期末的一个小测，满分是105。哎呀，我那次考，我觉得我跟就是脑袋瓜被人换了一样，就感觉特别清楚。然后就是我考104，妈呀！因为我实话实说，学习是一个中等的，然后我考104，妈呀！我们数学老师说，妈呀，一诺这回考了104分，我的天哪，我都要跳起来了。我还想听听，因为我们班学霸也考102，我那回特的记得特别清楚，真的。然后我妈也全班第一，我的天哪，真的。
1: 人生高光时刻，
0: 但是让他能够记住的这种快乐啊，就是咱们仨想点啊，可能就那一次小考试嘛，但让一个小朋友能这么的开心啊，
2: 对，
0: 怪不得，我们家孩子说，我跟你说嘛，像我这种中等的学生才是最快乐的，因为呢，我突然考高一点，我就特别兴奋，
2: 对，
0: 我稍微差一点点的倒也无所谓，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快乐的。
1: 说的真对，因为前几名的孩子压力很大的，他为了保持前几名，他一直要提心吊胆的。
0: 对，他总想被别人超过。
1: 是的，
0: 我们都同样拥有着快乐。笑完了之后，我看这个子敬，哎，子敬，你如果是开学了之后会有，你像大学生会给自己一个规划是吧？
3: 会有规划，就是因为现在也大三了，然后说以后该这条路啊该怎么走，或者说因为大学也不缺比赛，比赛也会占到说整个学期很重的一个比例，然后参加各种的创新创业呀等等，也是会在暑期就开始进行一个规划，而且因为是自己选择的专业，然后所以会更喜欢一些，然后包括开学以后专业课怎么上，然后是不是要再进行一个专业课的考试啊等等，还是有一些说要提前预习的东西的。
0: 那你现在有压力吗？
3: 没有压力，因为喜欢这个专业嘛。对，其实上大学还是说选择一个喜欢的专业会很好，因为你爱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喜欢去做。但是大学生考4、6级，我还是挺焦虑的。
0: 对自己不擅长的是有，
3: 对不擅长还是有的。但是上大学感觉学习的空间会更多了。我不会说是拘泥于说我们课本上的语数英，也是平台提供的好嘛，然后专业上的能学，运动上面的，然后比如自己想播音生，他能去做剧本去演戏，我觉得还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0: 他子敬还是挺明晰的哈，自己的这种和学业的规划，是不是倪老师？
3: 这么一看全是光明。
1: 对，我觉得哎呀，你看哈，我对比我的大学跟子敬的大学，我就觉得他很优秀的。因为我想起我大学，可能就是刚刚子敬说到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大学学的根本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感觉我要去应付它，我只要把它应付完就可以了。但是当时我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没有找到我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但是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做我喜欢，比如说去图书馆读书。这个是我喜欢的，写东西这是我喜欢的，但是它跟我的本专业其实是相冲突的，我就几乎就说，哎，我把本专业东西搞完， 但我很迷茫，没有说像子敬这样，哎，我很清晰，我该。

0: 提高哪些能力，我该上哪些课，我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利用什么平台哈，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它能对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一个规划的。我感觉我到工作完了之后这么几年我才有此境这种状态，就是我很清楚接下来我这个学期大概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很难得，
1: 比较成熟一些了、
0: 啊、
1: 哈
0: 是的，
2: 我以后真想每天都能和倪老师做节目
1: 啊，他心对他心里的那些，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嘛，因为他心里会有一些失落呀，有一些低落的时候啊，有一些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倾诉，或者是能够听到别人的更多的鼓励。
2: 在倪老师这儿得到的真的是太多鼓励了，
1: 太多的正能量了，是不是？
0: 大学就是会很迷茫的，我大学的时候、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想不通读大学是为啥，人生到底是为啥，就是甚至到就是一种有感觉有一种轻微抑郁的感觉，就是你找不到我每天到底要干嘛、
1: 哦、
0: 因为你大把的时间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个状态我太能理解子敬那个状态，因为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嘛，
1: 嗯，
0: 对吧？何况子敬还是有很多追求的，
1: 对，
0: 那他同样会面临，哎，我这个专业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未来我就业呀，或者我的发展呢，这些都是他会去考虑的这个一些方面。
1: 嗯，
2: 所以现在特别喜欢比赛，
0: 嗯、
1: 对，
2: 就是当有比赛的时候，你就会和团队呀、啊
0: 嗯、
2: 和同学们一起这一段时间都去攻这一件事情、
1: 嗯，
2: 就感觉特别充实。
1: 嗯，你和姐姐一样吗？你喜欢比赛吗？
3: 我也喜欢，我喜欢就是如果说获奖的话，我喜欢获奖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然后没获奖的话我会特别喜欢那种过程。
1: 哦，他还挺喜欢过程。
0: 你看他心态多好啊。
1: 对，
0: 不管怎么样我都很积极，
1: 我都喜欢。首先我就喜欢我自己，我参加了也好、
0: 嗯、
1: 我贵在参与我得奖了，哇我太厉害了，很爱自己。
0: 对对对，心态很好。那在这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心态，
1: 嗯，
0: 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
0: 这个归功于家庭教育做得很好啊。
1: 对，要表扬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哟。哎呀，多给家长点鼓励哈。
3: 对，
1: 嗯，其实每个家庭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可是呢、
0: 嗯、
1: 我们都是出于爱的哈、
0: 嗯、
1: 当然不能以爱的名义去怎么样去严厉的去
2: 捆绑
1: 孩子哈，这个我们也在这说过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得给一诺上点压力呀、啊、他也马上真的要开学了、嗯、是不是也得把作业完成一下呢？倪老师，你作为老师
3: 我
0: 没问题的，他自己会搞定。
3: 对，我可以完成，我觉得可以完成。嗯，
0: 你看，像这个作为家长哈，我要开学了，我作为家长，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也会焦虑，哎呀，好像又要回到那个每天有的时候孩子作业多，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像这个放假肯定还是稍微好一点嘛，但是一到开学好像就会。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都处于那种很相对紧张的那个状态。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也是有点压力的。
1: 对，循环往复的哈。而且这个
0: 像你作为高中生，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哈。
1: 嗯、
0: 像我说琳琳，你高中生应该就没有那么多了哈。
1: 对，嗯，那没有。
2: 很斩钉截铁，干脆。
1: 对，我没有，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很犯愁。因为我怎么觉得，对呀、啊、倪老师这么一说他有没有作业呀、啊、我这会儿也有点，哎，我一会儿问问他啊、嗯、
2: 这个我作证、
0: 啊、没有管过是不是，
1: 我也管过，我说哎你要不要写写英语呢，好拿出来，嗯，学学别的语言吧，我正在下国际象棋，妈妈你先别打扰我、嗯、他总在学点别的东西，你又觉得他学别的东西的时候、
0: 啊、
1: 你不应该去打扰他、
0: 嗯、
1: 对不对，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0: 嗯，
3: 就是不写作业。
0: 嗯、
1: 对他真的是没有看见他写作业，不怎么看见他写作业。最近都一直在，你记得吗？我说为什么你拿的这个 APP， 你不去学学英语呢？写写英语呢？他没有，他学的是另外一门语言。他最近执着的在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同时呢，他最近又在执着的在自学这个国际象棋。你说他在也是看手机学的吧？你 好意思打断他说，哎，要不然你写会儿物理，你要不

0: 学会儿明年的预习讯息，明年的化学，这些话我好像说不出口。
1: 用学习，用学习来
0: 放松，这也是个问题。反正他就没有学校的。会不会他在，
2: 反正怎么着，人家能保证老师不找你，他作业能搞完就 OK 了。
0: 他没有没有，老师不找。高中的应该
2: 不
0: 找，
2: 皆大欢喜。
0: 对，
2: 皆大欢喜。
0: 对，就是怕你，就像有人写作文，他也是在写，但是他写跑题儿了。有的时候我就焦虑，在不会是我们这个教育跑题儿了吧？我的这种方式。
2: 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学，不管学什么。
0: 这也是一句安慰吧，
2: 都是学习，别都是学习。以后他可能就靠国际象棋来养活他自己呢。
0: 对，成为一个高手。
1: 哎，真是也没准。
2: 对
1: 呀、
2: 啊，
0: 哎，你们不要这么安慰我，
1: 因为上
2: 国际象棋高手，
1: 面对选专业的时候，那选择会很多。
0: 对，希望他就是一个，希望他是一个爱好吧，自己多一点爱好，他可能，他的方向就会多一点哈。那倪老师，你们开学了之后真的会认真去检查孩子们的各项作业吗？
2: 现在好像我跟我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应该所有的老师，我不能保证所有的话，就是我经历的老师以及我自己，其实都不太会把它当回事儿。就是作业你写了就写了，没写就拉倒了。
1: 当年赌的就是这一句话。
0: 快子敬来，
2: 我说完这句话，你知道，起来了。
0: 子敬的表情都亮了。
1: 就是真是。
2: 当然你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老师。
1: 也是。
2: 有的老师确实是会很认真的看你执行，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家就挺水的，我都不怎么抓他，那别的我也就别抓了，就这样吧。
0: 一诺也心里有对老师有所期待了。不查作业，不查作业。
2: 对，
3: 一般开学第一天，然后早上去了，等老师来那会儿是，哎呀，特别紧张，就是比如说刚开学去了，应该小伙伴们会。特别高兴聊天，然后他们都在那块祈祷，哎呀，别插嘴，别插嘴。
1: 那个，哎，我记得网上有个段子，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奇迹，
3: 一个奇迹，
0: 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了奇迹。
1: 当时也真是会觉得很大的事情，写不完作业。
0: 那是，那肯定对一诺来说，要写完作业是件大事吧。
3: 天塌了
0: 他说。
2: 我儿子就天天跟我说，妈妈好焦虑，你要我，你说我要不写吧，这个作业写不完，你要我写我也好烦。我能理解你这个焦虑。
0: 哎呀，谁的暑假没有结尾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聊着聊着这么开心的就乐到了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间了哈，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我们的两位小嘉宾加入到我和倪老师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也期待着呢，孩子们有自己的快乐啊，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开学的那一天吧。好的，那倪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3: 倪老师，拜拜。
2: 好嘞，好嘞，
0: 好嘞，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那我们也不给倪老师留给你俩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次请到小一诺哈，跟大家来分享他学校的一些快乐的事情。也希望呢，子敬啊，虽然呢，又要去
1: 奔赴远方
0: 了啊，依然能收获到自己这个梦想当中的那份力量，好不好？
1: 好，
0: 好了，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8: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7: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8: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9: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1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半个月。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左传》，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左传》。将谏，事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季也。会请先，不入则子季之。三进即溜，而后视之，曰：吾之所过矣，将改之。”其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准备觐见晋灵公，士季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劝谏，而君王不听从，就没有人能继续劝谏了。请让我先去，君王不听，你们再接着劝谏。”士季向前进入，行了三四里，一直到了滴水岩下，晋灵公才假装看见他，说：“我知道所犯的过错了，打算改正。”士季叩头回答说：“什么人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知错能改这个话题。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曾经犯过大大小小的错，像那些无心之失，比如不小心打碎了东西，因堵车迟到了等等，也就算了。那么像那些有意犯错的行为，比如上课时不认真听讲，或者调皮捣蛋捉弄其他同学等等，是不是犯错之后就容易给别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弄得别人不愿意搭理你了呢？或者说有一天当自己悔悟了，

却已经失去了友谊，失去了亲情呢？或许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晋灵公的故事能够让你有所启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灵公就挺不像话的，从他的谥号灵就能看出来，这个灵啊，可不是现在咱们认为的机灵灵活的意思，而是说这个人呢做过不少荒唐事儿，所以凡是谥号带灵字的君王在历史上的评价可都不怎么高。晋灵公四五岁就继位当了国君，年龄还小，这朝政啊基本是靠大臣们，尤其是执政大臣赵盾来打理，所以呢国家发展的还是比较平稳的。等他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换句话说，晋灵公呢到青春期了，他残暴的本性可就暴露出来了。比如他下令加大对百姓收税的力度，来满足自己荒淫奢侈的生活。自家的宫殿装修得非常豪华，墙壁上装设了华丽的纹饰彩绘，他还下令要兴建一座九层高台，大臣反对，可是他呢是一意孤行，而且说了谁敢劝阻我，我就杀了谁。大臣寻西求见他，晋灵公担心啊他是来劝说自己不要建造高台的，就手里拿着弓箭，等他一旦说这事儿就打算给他一箭。不料寻西进宫之后是绝口不提盖高台的事儿，而是从今天天气挺好的开始聊，聊了半天啊国君感兴趣的事儿之后啊，后来就说我能把十二个棋子落在一起，上面还能放九个鸡蛋。晋灵公一听，哎，这个新鲜啊，就让他摆摆看。荀息呢小心翼翼地摆放起来，把大家看得紧张极了，大气都不敢出。晋灵公呢也连喊危险，哎呀危险危险呐、啊！荀息就说，哎，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晋灵公惊讶地说，啊，那你说来听听。荀息严肃地说，建九层高台三年都没建成，耗费了无穷的国力，现在晋国的男人不能耕地，女人没时间织布，国库更是空虚，而那旁边的国家还在随时想要攻打我们的领地，这种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恐怕晋国这国家就灭亡了。现在您选择修高台，我觉得就像我在叠加鸡蛋一样危险，还请您三思而后行吧。晋灵公听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停工。还有一次，宫中的厨师准备的午餐不合晋灵公的心意，结果呢他一怒之下就把这厨师给杀了，而这事儿啊正好被赵盾和另一个大臣士季知道了。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一致认为晋灵公做的不对，决定呢进宫啊来劝谏国君。两个人一商量啊，士季先进宫，劝不动的话赵盾再去。就这样士季一个人进宫了，行了三四里，惠灵公呢都不肯接见，假装没看见。直到时间很晚了，他才不耐烦地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打算改正。士季信以为真，就劝慰晋灵公，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谁都会犯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诗经中就说呀，凡事无不有个好的开始，但很少有好的结果。既然是这样，说明能够弥补过错的人很少，您能够知错就改，必定会有好结果。那么我们做臣子的也有了依靠，晋国也就有了保证。诗经里还说，天子的职责有所缺失。

只有中山府能够为他弥补。这是说周天子也有过失，但做臣子的要劝他改正，只要君王能够改正，那就是贤明之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周围的师长亲人，谁愿意看到他自暴自弃、堕落沉沦呢？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悔悟悔改了，大家都会欢迎的，都会觉得这是好事儿。所以我们经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勇于改正自己过错的人也会得到大家的赞赏，勇于改过的人首先会对自己的过错深感羞愧，具有知耻之心，其次是有勇气，勇于同不光彩的旧我告别，第三呢就是有行动力，能通过实际行动让自己蜕变新生。咱们再举一个例子，西晋时期的名臣周楚啊，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死得早，没有人管教他，他呢经常打架斗殴闹事儿，凶暴强悍，被乡亲们当成一大祸害。当时呢，这附近的河里啊还有一条蛟龙，就咱们现在说的鳄鱼，山上呢还有一只白鳄虎，一起侵犯百姓，所以呢老百姓称他们为三害。而这三害之中最厉害的是周楚，于是就有人劝说他，你不是厉害吗？你去把这猛虎和蛟龙给杀了多好啊。实际上呢是希望这三个祸害自相残杀之后剩下一个，大家的苦啊少受一点。周楚呢二话没说，立即杀死了老虎，又跳下河呢来斩杀蛟龙。这个过程啊是非常非常激烈，蛟龙在水里有时浮起有时沉没，周楚呢和蛟龙是打打杀杀，一起浮沉了几十里远。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老百姓都认为周楚已经死了，哎呦那是鞭炮齐鸣互相庆祝啊，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周楚啊最终呢还是杀死蛟龙上了岸，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死了而奔走庆贺的事情，才知道自己啊确实把大家伙祸害苦了，因此呢他有了悔改的心意。可是怎么改呢？他就找到了当时的名士叫陆云，把自己的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说我想要改正错误提高修养，可是又考虑到自己年岁太大，最终也可能没什么成就。陆云就说啊，古人真是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圣贤之道，晚上就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并且啊人就害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显露呢？周楚听完之后非常有感触，他决定改过自新。后来啊周楚做了官，英勇作战，战死疆场，青史留名。听完这两个故事啊，我们既要把晋灵公当作反面例子，又要把周楚呢当成正面例子，时时反思和提醒我们自己。当然了谁都会犯错，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及时悔改，知过必改，不断的完善和提升自我。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踌躇满志。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和我们一起读经典啊。今天我们读庄子。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厨师庖丁在用心地分解一头牛后，提着刀四处看看，那种感觉。

真是痛快，心满意足。在成长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往往会使我们获得许多大或小的成就，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成语“踌躇满志”，就常常被用来形容这种从容自得的样子。这个成语呢，出自于《庄子》中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名叫庖丁的师厨拥有很好的技术，他操作起来十分轻松舒畅，感觉这件事儿啊，让他是心满意足。那么根据这个成语啊，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东汉末年的年轻统帅周瑜的故事，我们也来领略一下踌躇满志的深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在江南地区，孙坚、孙策父子呢，占据了长江下游南岸一带地域。因为后来孙策的继任者孙权称帝时用的国号呢是吴，后人呢为了和春秋时期的吴国相区别，就以孙吴的国土地处江东，称他为东吴。名将周瑜在少年的时候呢，就和孙策相识，跟他意气相投，后来呢也参加了他的队伍。周瑜这个人身材高大，文韬武略兼备，通晓琴棋音律。在孙策遇刺身亡之后，24岁他便官拜中郎将，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26岁呢就升任中护将，成为东吴最高的军事长官。他也是孙权最器重、最信任、最信赖的人，可谓是步步都走在去往人生巅峰的路上。在最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周瑜运筹帷幄，以少胜多，展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与博大胸襟。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带领军队统一了北方，然后挥师南下，准备一统天下。他向东吴的孙权送去战书，威胁说我要率80万大军与你决一胜负。孙权吓坏了，坐立不安，大臣中呢立刻有人说我们投降吧。而这个时候啊，蜀国的诸葛亮正在建议刘备和孙权联合，凭借长江天险共同抵抗曹军。刘备呢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诸葛亮去见孙权。其实当时呢，孙权也有这个联合刘备抗曹的想法，只是孙刘两家加起来的兵力也不过三五万对80万，双方的兵力如此悬殊，那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情况危急，孙权呢赶紧把在外地操练水兵的周瑜召回，一起来商量。周瑜回来之后啊，一开口非常坚定，那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实际上是十足的奸贼，我们怎么能向他投降呢？他分析道，曹操号称80万人马，其实也只有20万上下，80万呢他这是虚张声势，况且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一仗中被打败后收编的荆州的兵卒，他们和曹操并不是一条心，所以呢我们没理由害怕，何况两军对比，我们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首先，曹军习惯于陆上作战，要打我们呢就只能在水上打，这是他们不擅长的，他们气长取短，那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其次，曹军初到南方，一定会水土不服而发病，战斗力必然削弱，只要给我数万精兵，我一定能战胜曹军。周瑜斩钉截铁的一番话，使孙权下了最后的决心，他表示要和曹操势不两立。第二天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大都督，与刘备水军会合，准备共同来抵抗曹军。曹军的北方兵跋涉数千里来到江南，一点水性也不识，船一晃就晕船呕吐。

0: 生起病来。果然如周瑜所料，曹操一直为此事发愁。后来呢，他采纳了谋士的建议，把战船呢用铁环给连起来，再铺上木板，哎，这船身呢就稳定多了，不但人可以在上面行走，还可以骑马。曹操自认为这是渡江的好办法，可是他始终没有考虑到另一点，战船这样连在一起，目标又大，行动不便。此时吴国老将黄盖向周瑜建议，
1: 现在敌众我寡，宜速战速决，老夫以为我们可以利用连环战船难以解开的弱点，以虎攻对付曹。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世纪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2: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2: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0: 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7: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云南蜜月，良缘永结。
9: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0: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1: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忆感满满。
12: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3: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4: 黄色的话比较 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6: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

0: 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

0: 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展现新闻事件，纵览本地资讯，让我们一起聆听承德今晚新闻报。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医院急诊科分秒必争守生命，筑牢县域急救生命线。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反复证明，哪里营商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项目、产业，区域竞争力就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足。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居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地建设起来，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从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来看，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仍存在看客心态、盲目乐观以及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这些现象往往是思想固化、干劲不足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来解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水深则鱼跃，城强则谷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记者唐宝刚报道。急诊科是县域医疗救治的最前线，是守护群众生命的应急生命线。滦平县医院急诊科作为全县120急救中心唯一驻地，同时拥有国家级胸统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三项国家级认证资质，是我县急危重症救治的核心阵地，科室24小时全天候备战，以急速救援速度、标准化救治技术、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急症就医安心、放心、舒心。近日，记者在县医院急诊科调度中心看见，调度员接到群众求救后，迅速响应，高效处置， 仅用一分钟便完成接警、派车、信息同步整套流程。他一边更新急救车辆定位，一边同步患者基础信息，提前把症状、病史传递给出诊医护人员，为院前处置、院内抢救提前铺路。随着救护车的归来，患者被迅速推入抢救室，医护人员各司其职，连接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路，采血检查，启动胸痛绿色通道，各项操作一气呵成。依托三大国家级中心标准化流程，院前、途中、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免去反复登记与多科室辗转，核心救治标准优于国家标准，牢牢守住心梗、脑梗黄金救治窗口。科室年均承接院前急救、院内急诊数万余人次，心脑血管急症、重度创伤、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处置规范高效，多次斩获市县级急救先进集体、优质服务科室荣誉。滦平县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忠海：
4: 急救工作拼的是速度，靠的是专业。我们依托120急救体系和三大国家及中心平台，建立了标准化闭环式的急救救治流程，针对胸痛、卒中、创伤等危急重症，持续压缩救治时间，全力抢救黄金救治窗口。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急救演练和技能培训，锤炼了团队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接警快、抵达快、处置快、衔接快，以过硬的专业技术、规范的诊疗疗程，为全县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2: 急速救治守护生命，精细服务温暖民心。在精进急救技术的同时，县医院急诊科聚焦群众就医感受，从流程、细节、服务三方面优化提升，用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急诊就医焦虑、等候繁琐等问题，让急救既有速度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滦平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薛阳：
5: 急诊患者发病突然，病情紧张，家属往往情绪紧张，焦虑不安。为此，我们不断优化急诊分诊流程，减少患者等待滞留时间，高效分流各类急症患者。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全程病情告知，针对老人、危重、独居的患者提供全程陪护、手续代办、转运帮扶等暖心服务，细化就医配套保障，用细致、耐心、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就诊安心，家属陪护放心，整体就医舒心。
2: 急救体系建设是县域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的关键一环，三大国家级救治中心是医院服务百姓的核心优势。县医院持续加大急救资源投入，配齐先进急救设备，建强专业急救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救治流程，升级服务品质，全天候筑牢县域急救防线，为全县百姓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滦平县医院副院长王伟杰：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三大中心建设成果，完善全域120急救网络，不断提升急危重症救治和突发应急处置能力，以更高效、更专业、更温情的医疗服务，全天候守护全县人民的生命健康。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十二回。上文书咱正说到贺龙拳打冉大亨，这下惹了祸了。贺龙是个年轻的孩子，哪懂得天高地厚，他也不了解被打的是个什么主。正在危难之时，他姐夫古虎领着一帮人赶到了，望着一看，哈，打得正凶啊！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贺龙一个人对付十几个小伙子也得费力气。古虎一看能不向着贺龙吗，领人冲进去，一阵拳打脚踢，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把那帮人给打花了了，拉着贺龙是转身便跑，快走。他们就回到住店的地方，看看无人跟踪，古虎才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指着贺龙：你呀你呀，你净给我惹祸呀，你说这一路之上你捅了多少娄子，照这样下去咱这马帮还怎么干呢？开店的掌柜的马掌柜的过来了，就问把谁给打了。一说这模样长相，掌柜的脸都绿了。
2: 妈呀，那不是冉大亨吗？哎呦，你们可惹不起呀，
1: 你们可捅了娄子了，这小子跟官府勾结，实力雄厚啊，一会儿非报复不可。你想这地儿这么大，他一找就找着你们了，快点走吧。贺龙还有点不服气呢，把眼珠子一瞪，他妈这小子欺男霸女，打他有什么不对？古虎就说：行了行行行行，跟你呀、这理讲不通，咱慢慢再讲。伙计们收拾东西赶紧上路。众人也知道惹了祸了，赶紧把骡子马牵出来，东西准备好了，结算了电饭账，这才匆匆离去。翻回头再说这个冉大亨没死，叫贺龙这一拳头打休克了，躺了能有一个时辰俩小时才清醒过来。等他明白过来，他可不干了，他一看那个盲人老头跟那姑娘早跑没影了，哪儿找去？那么打他这主是谁呀？他一了解情况，众人把贺龙的模样长相描述了一遍。他一听啊，肯定是外地人，外地人肯定得住到店房里的歇脚，给我查。哎呦，于是动员起来呀、就挨家挨户的查。咱没说地儿不大，就查的马家老店了。一看登记那店簿子上有贺龙的名字，有家乡住处，那个年月住店也得登记。桑植县的贺龙，好小子，我上天赶到你凌霄殿，下地赶到你鬼门关，迟早我得报复，我得出这口气。但这事儿说着容易，做着也难呢，必定离着一千多里地呀。那么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冉大亨啊，在酉阳南腰界拉了个团丁，要跟贺龙的红军作对，最后被贺龙率兵团围住给打死了。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总之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这小子是暗气暗憋。按下冉大亨咱不说，翻回头还说贺龙一行跟着姐夫赶着马帮， 就这么南来北往，东去秋回，也不是一趟的功夫了，一转眼3年的光景过去了。贺龙的脚步走遍了湘鄂川黔，同时呢他也交了不少不少的朋友。这期间虽然受了数不尽的辛苦，经历了说不完的艰辛，但是也长了不少的见识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啊。那么贺龙通过走南闯北，深刻地认识了这个腐朽的黑暗社会。但是如何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道，他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跟着姐夫姐姐这个哥老会，哎，走这马帮，也就是帮着父亲维持生活而已。到了1910年的春天，贺龙啊，奉父母之命，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徐月姑结了婚了。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哎，次年还得了个女儿，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贺金莲。可悲的是，没到几年，他媳妇儿徐月姑因病去世，就剩下父亲和女儿两个人。这贺龙呢，常年在外奔波，把女儿就托付了父亲母亲。到了1913年，贺龙同姐夫等人在湖北恩施赶马帮，认识了当地的哥老会的首领，叫唐伯义。这人是至关重要的。唐伯义虽为哥老会的首领，但他实质上是个革命党人。他挺喜欢贺龙，因此抽空给贺龙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使贺龙知识大开呀。哦，是这么回事儿。单说这天，古虎一行人赶着骡马来到了一个去处，这个地方叫来凤。来凤啊，属于湖北地界。当晚大家住在一家歇铺，哎，这铺面还挺大，房间宽敞，住店的人也比较多，哎，吃喝也还可以。使贺龙最感兴趣呢，住的这店房的有不少外地来的人，其中有个马帮是卖马的，就是马贩子。哎呀，养着几十匹马。这贺龙呢，从小就爱马，见着好马他迈不动步，没事的时候贺龙就去参观去，就见人家马贩子在那儿夸夸其谈，人家告诉看好马和烈马怎么个看法，贺龙从而也长了不少的知识。这一天他正看热闹呢，杜连元从外边进来了，一拉贺龙，别看了，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一个大热闹，新鲜事儿。贺龙就问，啥大热闹，啥新鲜事儿？哎呀，你到那一看就知道，走走走走走。贺龙就跟这杜连元上了街了，拐弯抹角到了骡马市。这地方既卖马又卖骡子，人来人往，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都牵着好几头大牲口。这杜连元把他领到一个地方，用手一指， 你看看这儿。贺龙一看，这人围的是最多不过，有好几百号。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个人，这人看上去不到40岁，黄白的脸膛，长得挺威风，穿的是干净利索，手里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俩字儿：赠马。在这个桌子后面，地上埋着不少的庄子，庄子上头都拴着马匹，大概有20-30匹吧。贺龙也认那几个字儿，心说啊，赠马，赠就是不要钱呢。这人脑袋进了水了，还是吃什么错药了？为啥无故的要赠马呢？你听一听，杜连元一捅他，听听听听。那主说话声音还挺。

洪亮。看那意思，紧皱眉头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时间长了。各位本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我到贵宝地来，我牵着13匹马，其中有一匹宝马叫雪里黑，好马呀，我说了不算数，你一看便知。这马从来不叫人靠近，谁也驾驭不了它。如果各位不信，有哪位朋友能骑上这匹马，能把它给驯服了，我就把雪里黑双手相送，我分文不取，我说话算数。另外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要把这匹宝马给驯服了，不但马匹白送给您，我这儿还白送给您50块大洋。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朋友？有哪位？我请出一位来，哪位自报奋勇？闹了半天这个主啊，从早晨吃完了早饭就在这儿咋呼，有10几个人不服劲儿，都试不过了。结果怎么样？一个个摔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所以这一下午一上午了，也没有人驯服得了这匹宝马。杜连元先发现的，回去找贺龙，他知道贺龙喜欢马，这才把他领来看新鲜。贺龙在底下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啊？啊，白得一匹宝马，还能得50块大洋，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嗯，我试试。要不说贺龙这个胆子大的都没边儿。年轻人好胜心也强，贺龙就张着嘴了。哎，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老天可以作证，大伙可以作证。那我先看看那匹马行吗？行啊，请到这儿来。赠马的这主一听有人答言了，心里头高兴，从桌子上跳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一打量，比自己的个头猛着一头。再看贺龙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体格健壮，一瞅就不是一个寻常的人。高高兴兴领着杜连元和贺龙就来到后边拴马那庄子近前，没说嘛，10几匹马呢，其中第7匹马就是这匹马。这赠马的人用手一指，朋友，就是他，你看看吧。贺龙走到马的身边仔细打量一下，就见这匹马果然是匹好马，只见4个蹄雪白，周身乌黑呀，前挡放进斗，后挡放进手，上唇玉洁而方，口中玉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厚3寸。再看马头高峻如霄，马眼睛是泽大而光。贺龙看着禁不住赞叹，好，真是一匹好马，好马。正说这话的时候，又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比贺龙矮着有半头，长得挺结实，有点不服气儿。他把贺龙往旁边一扑了，一拍胸脯，啪啪直响，掌柜的，我来试试。说着话来到这匹马的前面，一闪身抓住马的丝缰，片腿要上去。这匹宝马可不干了，呼呼暴叫，前蹄抬起来多高，咣就这一蹶子，正好踹在这小伙子腿肚子上的。这小伙妈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1丈多远，扑通一个腚墩摔在地上。哎呦我的妈，这马他也太龙性了。贺龙回头瞅了他一眼，一阵的冷笑，哼，掌柜的，我刚才说的话我试一试，您可留神，我知道，你放心吧。再看这贺龙没有着急上马，围着宝马转了3圈，冷不丁的砰一伸手，把马的丝缰抓住了，一片腿

是飞身而上，就骑上了马背。这匹宝马可不干了，有人想骑它，这还了得？就见他一声嘶鸣啊，扬起头来，四个蹄儿一踹地，腾，弹起来有一丈多高。一般的人哪骑得住啊？紧跟着四匹蹬开是摇头摆尾，起来。奔正东的山道上他就跑下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面了。杜连元一看暗道，不好，完了，我惹祸了，我惹祸了，非出事儿不可呀，这么快的速度把贺龙要摔下来，非摔死不可呀呀呀呀呀呀。不但他着急，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着急，都感觉到事情不妙，连那个贩马的主也直拍大腿，哎呀呀，这怎么办呢？哎，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蹄子声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又回到方才拴他这个地儿，往那一站是纹丝不动，抬头一看，贺龙在马背上是稳稳当当，稳如泰山。贺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掌柜的，这马叫我驯服了，你看怎么样？哎呦，您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咱们相识也是缘分啊，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人说话就算数，这匹马归您了，牵走吧。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掏出50块大洋也递给贺龙。那贺龙能要吗？赶紧相让，不，我能得匹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能要你的钱吗？这匹马我要与不要这玩意还两说着，不过我今天就是好奇而已。哎，不，我英雄这可不行，大丈夫说话吐吐嘛是个钉，我怎么许诺的就得做到，您要不要就等于打我一样，您这不羞臊我吗？我不等于在大庭广众之前瞎白活吗？说什么这马也归您了。这会儿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一看是赞不绝口，罢了罢了，真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呢、啊！这小伙子是哪儿来的，真厉害真厉害，驯马真有两套，了不起了不起，人们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贩马这个主上下打量打量贺龙，提出个要求来，好汉，我有个不成的邀请，您可别驳我的面子，说吧，什么事儿？我就住在前头王家老店，离这儿不远，敢烦大驾能不能到店中一叙，我请您喝他两盅怎么样？这不好意思，哎哎，您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请。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伙人，过来了，驾着贺龙这就走，有人在后头牵着马，当然不是这一匹马了，那十几匹马都牵着，冲四外一抱拳，各位乡亲们，散散，散伙了。贺龙半推半就跟着人家走，拐弯抹角到了大街上，果然靠着大街有一座店房叫王家老店，门前挂着罩里，罩里就是幌子，旁边挺大个院子，是放牲口的地方，掌柜的出来迎接，把马匹一一给拴好，再看这马贩子用手相让，把贺龙让进屋里的。这屋里十分宽大呀，这掌柜的吩咐一声，来啊，摆下酒宴。贺龙虽然不认识他，一看这人张嘴说话够阔气的，看来没少带了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排摆桌案，酒席就摆下。贺龙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全是好吃的，成坛的美酒，看来此人底子不薄，是出手大方。

自个儿跟着姐夫也跑马帮的，平日里吃饭呢简简单单，床饱了肚皮就行，像这样肉山酒海从来舍不得。心说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主这底气可真足啊，可见人家是赚了大钱了。这贺龙呢就想问一问，我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们是哪儿的人？这主一笑，没有当时回答，行吧，咱先喝几盅再说。贺龙拔着脖就往外看，找杜连元。这掌柜的看见了，哎，您还有朋友？有啊，我们一大帮人呢，我们是个马帮。嘿呦，您怎么不早说呀？有多少人我全请，快点把您的人请来。贺龙一看真够义气，找着杜连元，杜连元回去一送信儿，连古虎等人十好几个人全来了。再看这个掌柜的，吩咐人加了几张桌子，加了十几把椅子，添了碗筷吃碟等物，又搬了几坛子好酒，是盛情款待。连这古虎也不知道这个主是干什么的。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他是何种职业呀？咱得交代交代。原来啊，在这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强人呢就是占山为王的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土匪，能有一百几十号人呢。大寨主头把金交椅的姓马，叫马片儿，二寨主叫汤子摩，就是刚才招待贺荣这主，就是举着赠马牌的那个主，姓汤，叫汤子摩。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赠马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对贺龙这么崇敬呢？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次他们劫了一匹马，这马匹啊是贵州的，能有十好几匹吧，其中有这匹宝马雪里黑，可他们都挺高兴，就想把这马分一分，结果这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连咬人再劈人，包括大寨主马片，二寨主汤子摩也不敢近身，他们可发着愁了，心说这明明是一匹好马，驯服不了不等于没有吗？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有一个识路的盲人走到这元宝山来了，被小喽啰领进山寨。可这个盲人是个大块头，长得没有六尺半高也差不多少，就是因为双目失明了，不仅那也是一表的人才，手里拿着竹竿，背着个口袋。他们这山上有规矩，对于残疾人不能欺负，既然到了山寨了，那就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盲人正是元宝山的贵人。贺龙全传第十三回。过去有那么句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啊。为什么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大部分都是受苦的人，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走投无路，这才铤而走险。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里边就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因为他们靠着打家劫舍的为生，所以就叫强人，换句话说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大头子姓马，叫马片儿，
二头的姓汤，叫汤子摩。有一次手下的弟兄们劫道啊，劫了个盲人，把他带到山上来了。两位寨主一看是个盲人，怪可怜的，一谈话一听这个盲人呢还是个算卦的先生，所以啊就把他留到山上了，管他吃管他喝，处得跟朋友

寨主啊就请示这个盲人，您说人那么多，人才难得，马那么多，宝马难得，您说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不服使用，这可怎么办呢？您给算算。这盲人呢挺能白活，他来到山上这些日子就听他们讲这匹马的事儿，已经做得心里有数。有那么句话叫瞎子的口漏米的斗，就会顺情说好话呀。他假装的摇头晃脑掐算了半天，又撒铜钱，嘴里是念念有词，最后他说了：二位寨主爷呀，咱们山上这些英雄好汉没有一个能驯服得了这匹马的，那您说怎么办呢？这马上的人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叫龙马精神。怎么讲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您给解释解释。龙能降马，哎，这个人是个大命之人，他能把这匹烈马给驯服了，就说明他是真龙天子啊。我说各位啊，你们要能找着这能驯马的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们山中的头领，迟早有一天他就是真龙天子，能领着你们干大事儿。哦，龙马精神，那这人上哪儿找去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勉强还不行，慢慢的找吧。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凡是能降服这匹烈马的，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是你们的首领。这伙人听完了是坚信不疑呀、啊。还是那句话，那会儿那个人呢非常迷信，为此没少下功夫。这次呢，二寨主汤子模以卖马为名，赶着十几匹马，带着几名弟兄就来到来凤的马市儿。真是不巧不成书，是巧遇贺龙，贺龙把马给降住了。哎呀，他们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莫非此人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我们的头领。再一看贺龙长得身材高大，方面大耳，怎么看有怎么几分龙相，他们对贺龙啊崇拜之至啊，不仅请贺龙吃饭，把贺龙手下马帮这十几个人也全都请来了，是大鱼大肉，盛情款待。这古虎不明白呀、啊，就问这汤子模：“我说老兄啊，你又赠马又赠钱，你为的是个啥呀？”这日这个酒啊也喝多了，汤子模也是快言快语，看看四外无人，知道在座的都是好哥们儿。这就打开心扉说了以往的实情，是怎么回事，把那瞎子说的那话算的那个卦全和盘托出。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非常高兴啊。那李三宝捶了一下子贺龙：哎，尝尝，听见没，你将来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啊，哈哈，小子，我瞅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嘛，你好命大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哎，你是一条真龙啊。汤子模是正言厉色呀，二话不说搬了把椅子，把贺龙周起来摁到椅子上，然后领着手下人是纳头便拜，那个严肃认真的劲儿就甭提了，把贺龙给闹懵了。贺龙用手相搀：各位各位大哥，请起请起，各位大哥别这样别这样。贺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我各位你们都喝多了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我是马帮的老疙瘩呀，饭都吃不上，我还是什么真龙天子，这不是笑。

笑话嘛，是最大的讽刺。汤子摸一晃头，不然。你想想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干什么的？明太祖朱元璋充其量当过和尚，放过小牛，也是穷苦人出身，结果怎么样？打江山做了真龙天子，开创大明朝几百年的天下呀！那刘邦充其量是个寺上的亭长，怎么样？是汉高祖创下了四百年的基业。当皇上莫论出身，将来您肯定是前途无量，您就是我们的头领。说到这儿，汤子摩有点兴奋了，把酒杯端起来。我在座的各位啊，方才经过咱们一说一唠，咱们大伙都是穷苦的人，这个年月穷人呢连饭都吃不上，活得窝囊受气呀。我建议各位，你们别做这马帮的生意了，这多难呢，不如跟着我回到元宝山，咱们聚众起义，就推举长城贺龙为咱的头领，咱们大刀大枪的干他一场，活得也潇洒也痛快。各位是意下如何？有的人高兴，对，就这么干了，烦了，他妈烦了，烦了。古虎不以为然呢。古虎说，中尉啊，大家别兴奋的太早点了，这造反这说着玩呢，得时机成熟，现在咱们仓储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这就起事造反，谈何容易。此事啊，容长了咱们再记忆。我说，长长你说呢？现在贺龙是最吃香了，大伙儿有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贺龙点了点头，对，我姐夫说的对，这个事儿不能三言两语就决定了，我看呢时机尚未成熟，过些日子再说吧，反正咱有这个心，藏到心底也就是了。他告诉汤子摩，我说，汤大哥，您呢把马牵回去，还回到你们元宝山听信儿，我跟我姐夫各位弟兄先回家去看看，这个乱世不定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再上山投奔你们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汤子摩觉着回去见大哥还无法交代，有点左右为难，恐怕呀将来再见面有点难处。这个古虎看出来了，就安慰汤子摩，我说，大哥，这么办吧，我看你跟我兄弟贺龙十分投缘，你要怕回去没法交代，这么办，我倡议你们俩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咱们更进一步，你看咋样？啊，好啊，我求之不得，准备。这就准备的香案纸马，供上刘关张的牌位，他拉着贺龙是纳头便拜。当然了，汤子摩是老大为哥哥，贺龙为老二为兄弟，拜候了兄长之后，这又进了一层。在旧社会啊，讲究磕头拜把子，那就是处得太近了，磕完头之后比那亲兄弟还亲。汤子摩心里头高兴啊，重新摆换酒席。然后贺龙就说，我大哥，您呢把那匹宝马您先拉回元宝山替我喂着，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我们今天呢就想回去了，等到了我们桑植县之后，看准机会我会联系你们。行行行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回去见我大哥也有个交代。另外呢，贤弟啊，你就是我们的头领了，现在虽然没有举义旗，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兄弟我一定言听计从，你考验考验我们够不够意思。行了，大哥，有您这

句话我领情了。吃完了饭第二天大家分手是洒泪分别呀。看来这次来凤啊真没白来呀。等汤子摸如何回去交代咱不提，单说贺龙的马帮大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家返，屈指一算呢，这次出来将近半年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毛镇。这毛镇呢，就来到湘西的边上，再走两天就到了家了。因此人人心里十分兴奋，哎呀，快回家了，半年了。一家人好团聚啊，谁没有家呀，要饭还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因此人们都非常的激动。毛镇这个地方不太大，但是地处要冲，因此这小地儿也挺繁华，饭馆饭店还不少。这官道的旁边有一家店房，名叫同顺老店。开这店房的老板娘啊，是个50多岁的妇女，当家的早就故去了。这个女人是个茬子，不然干不了这一行。跟这古虎众人非常熟悉，所以古虎就投奔他这儿来了。一见面，老板娘是十分的热情。哎呦，古爷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趟生意做得可好？托您的福，反正没赔钱，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呀，伙计们，打洗脸水，漱口水，要来，我给你们掸掸身上的尘土，累坏了吧？说话之间，有人把骆驼垛子牵到院里头，卸了货之后，也喂喂牲口，也验验牲口，人也休息，马也得休息。这古虎就说：“我老嫂子。”我们着急赶路，您呢快给准备点饭，我们吃完了就走。怎么这么着急呀、啊？都到了家门口了，歇两天再走也不晚。不不不，大家都想家了，恨不能累生双翅快点飞回去，吃完饭我们就走。说话之间，这老板娘也下了厨了，厅堂五四摆了一大桌子比较丰盛的吃喝，众人围坐在一起是又吃又喝，也请这老板娘坐下喝几盅，跟一家人一样。这老板娘啊就问古虎，我说古掌柜的，方才你说大家都想家了，你们要回桑植啊？我们都住到桑植县呢。哎呀，有句话我必须提醒各位呀、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了。一句话把大伙全闹愣了。贺龙就问，咋回不去了？到了家门口了还能有啥事儿？哎呀，现在世事无常啊，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出来老虎了，虎兽拦路伤人呐、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一说这话呀，李三宝乐了。哎，老大嫂，哎呀，我当啥事儿呢？这是小题大做，老虎算个屁！他一只古虎，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打虎英雄。你知他打死过多少老虎？10只老虎，10只豹子。那一只虎，那算个啥呀？那是小菜一碟，挡不住我们。老板娘又说，你们没弄懂我的意思，我说的老虎不是山上的老虎，是人中的老虎。山上的老虎好对付，这人里的老虎难对付。我说你们走不了，你们就走不了。你看我是开饭馆的，每天都接待不少的客人的，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最近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那叫拔毛镇呢、啊、哎呀，出了一伙人中的老虎，他们设卡子收费呀、啊、而且那个费用那个昂贵就甭提了。如果你

0: 们带着大车小辆这些骆驼垛子回去，一路过拔毛镇，你们这东西全得叫他们给没收了。贺龙就一愣，没有啊，我们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卡子呢，这卡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也说不清啊，大概最近有两三个月了吧，来往的人是叫苦不迭呀，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你说你们出来大半年，辛辛苦苦的往家里头赶，一旦把这些东西落入人家的手里，你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弄不好还需把命给搭上。哦，有这等事儿？哪设的这卡子？县里头下来的铭文呢，在这设立的关卡呀，那关卡都是当差的，里头还有当官的，那才不讲理呢。这个话刚说到这儿，众人有一肚子疑问，还没等着问呢，就见人影晃动，从外边又进了一伙人，大概有七八个。这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人是满头大汗不说，面色发绿，乌噜一大帮进了屋了，他们就喊老板娘老大嫂，快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来他几斤好酒我们解解闷儿。哎，看了一眼贺龙这伙人，他们就坐到西北上，看得出跟老板娘也是熟人了。老板娘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调整桌椅让他们坐下，叫伙计赶紧端酒端菜。老板娘就问李掌柜的，他管这个大块头叫李掌柜的，怎么的了？遇上什么麻烦事了？别他妈提了，三个多月的辛苦算白玩啊，全归了人家了，叫他妈孤堆给孤去了。这回可好啊，孩子老婆两眼望穿，等着我们回家过日子，这回是两手攥空拳呢，啥都没了。王八日的，这个拔毛镇拔毛镇简直把我恨死了，这年月没法活了，哎呀，恨死这个王老虎了，这个王八蛋。这大伙是张口王老虎，闭嘴王老虎，把王老虎的祖宗都骂翻个了。贺龙这伙人在旁边听着，哦，一听啊，明白了，大概这个人摊了事儿了，那么过去打听打听吧。所以呢，古虎贺龙就过来了，跟这大块头打招呼，一抱拳，这位大哥请了。别客气别客气。这主一看那边有一伙人，也十好几个，看这意思大概是同行，所以赶紧亲热地打招呼，把椅子倒出来，坐坐坐，有话好说。贺龙就问我，您贵姓？我姓李呀。哎，你就管我叫二愣子就得了，人们都管我叫李二愣。哦，李大哥，方才我们没太听明白，您说孤堆了，有什么拔毛镇把您的东西全没收了，这是咋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啊？嘿，这个年月简直叫好人没有活路了。跟你们这么说吧，原来这条道上畅通无阻，哪来这么多啰嗦？现在改了中华民国了，这事儿反倒多起来了。两个半月之前，这儿成立了个什么叫盐局，专门查这私盐。另外呢还查马匹车辆，什么事儿他都管。一共有15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叫王老虎，也不知他是什么官儿，总之是县里批文下来的，这是真的，他的确也是个官儿，领着这帮人设了栅栏，来回检查马帮车辆，凡是他看着眼热的一律都没收。贺龙就问了，那得有个理由啊，为什么要没收？哎呦，哪来的理呀、啊、 这天下哪讲理去？他瞅着你不顺眼，找个茬，编个话，找个理由，那咋都能没收啊？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不，把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给孤堆给孤去了，就给我们留下点饭钱和电钱。你说我回家这日子咋过呀？你们要回家可千万注意啊！我不是说丧气的话，就你们院里那些牲口，哼，那些东西啊，十有八九得归他，那条路走不得呀。
1: 哦，
0: 贺龙听完，看看他姐夫，五虎这脑袋也嗡嗡直响，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心里头清楚，这条路走了不止一次了，闭眼都能找到家。过去从来没有设卡的习惯，现在有卡子了。这怎么能通得过去？如何才能返回家乡？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以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大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像青山和记得你们同桌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西街又称乞巧街，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街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住，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这，围着一圈圈。
0: 柴七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七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七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访的《述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嫁与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慧了，小慧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十月七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像不像？
2: 像。
1: 像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契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3: 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4: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3: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4: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长势平稳。
1: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0: 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临电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周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历经十余年深耕，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民营企业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生力军。请听报道。
2: 二一电话
1: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

0: 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4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微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五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红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1: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2: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红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3: 雄安一号由蓝箭红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红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红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红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3: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

0: 型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1: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忠，
2: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啊，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啊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啊，同时在内部啊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啊，体现了咱们啊雄安速度。
1: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忠。
2: 在这个航天领域啊，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啊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啊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1: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3: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蔚蓝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4: 记者今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1: 日前，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5: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其他五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发

0: 质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七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十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4: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听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0: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5: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年龄虫啊、这个南方锈病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0: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簇统防统治作业，
6: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5: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呢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3: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4: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0: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枪声嘤嘤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无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公众听。
7: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8: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9: 好故事需要好角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
10: 不离
9: 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11: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12: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13: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今晚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邢乡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4: 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奇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 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上午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今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 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一千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

0: 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此次亚洲之行可能安排在2026年11月。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特朗普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高规格会晤。
0: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0: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
0: 好不好？
1: 您等，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0: 手癌。
1: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1: 这不是9。
0: 这是7。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0: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
0: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
1: 我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对。等我一会儿啊！
0: 啊，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
1: 哎。
0: 啊，哎。
1: 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这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0: 嗯，
1: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小小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0: 哦，
1: 咱们试一试啊。
0: 啊，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我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0: 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瞅我嚷嚷
1: 啊！我唱完了吗？
0: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就
0: 唱。
1: 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0: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1: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0: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1: 阿凡达。
0: 哎，骑鸟。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1: 对呀、啊，
0: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玩去你！你别胡说八道。
1: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0: 还不行？
1: 你看看。
0: 你才二哥呢！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拍什么拍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没有啊，
1: 高老庄13钗。
0: 你这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0: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0: 哎，跟真的一样。
1: 3D 电影
0: 是
1: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0: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0: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0: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0: 哦，
1: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0: 哎，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0: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0: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
0: 对，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哎、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1: 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0: 哟。
1: 全都是玉语。
0: 全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那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豫语啊。
0: 不是，好多电影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1: 啊。
0: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豫语，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0: 哦、
1: 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
0: 啊，
1: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都是豫语
0: 哦。
1: 你甭说这个，
0: 是、啊、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0: 啊，
1: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啊，
0: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啊。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1: 啊！
0: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1: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在河南看的
1: 啊？
0: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1: 不热情。
0: 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就船断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
0: 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
1: 啊！
0: 人这不行，这个
1: 咔嚓。
0: 哎对对，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呀，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吗？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想轻生了。
0: 哎呦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光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行行。
1: 玉宇。
0: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0: 妮儿。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哦，这肉丝儿这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亮。
1: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1: 多亮。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1: 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1: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以为。
1: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哦，我看一下，我看这个。
1: 56克拉。
0: 哎呦，
1: 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1: 行。
0: 对对。
1: 饥寒交迫。
0: 对对对。
1: 好难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玉宇啊，音乐，开始。

0: 哎，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二号，
1: 杰克，你看，水来了。
2: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
0: 怎么？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杰克，
2: 如此，
1: 我可能不中了。
2: 如此，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2: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2: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的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

0: 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

0: 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

0: 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

0: 面深化改革进行时。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4: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卢健代表15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樊宏平主持大会；
2: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卢健主持会议。
1: 卢健在参加围场代表团审查市党代会报告时强调，凝心聚力，狠抓落实，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
2: 樊宏平参加丰宁代表团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全力推动各项事业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在承德大剧院开幕。卢健代表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的报告。卢健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是在向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动员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承德大剧院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红旗分列两侧。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卢健、樊宏平、李小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王亚军、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安长明、王辉、傅艳江、张成、沈玉军、辛国勇、王鹤民、杨磊、齐建文、孙卫青等也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樊宏平同志主持。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代表起立，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

0: 这次大会应到代表460名，实际到会代表452名，符合规定人数。卢健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做报告：
1: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动员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他在报告中指出，是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定向，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发生了新变化，取得了新成绩，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生态文明成色更足，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城乡发展协调共进，民生事业持续进步，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在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奋力拼搏。卢健指出，未来5年，承德处于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全市上下要树牢系统思维，精准把握机遇挑战，全面厘清优势短板，对标差距加压奋进，融入大局，开拓新局，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要在回望发展历程中坚定信心，坚定自立自强之志，扛起赶超发展之责，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要在认清发展大势中鼓足干劲儿，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实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闯出一条新路。要在剖析短板弱项中加压奋进，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更新观念，锐意进取，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奋力交出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卢健指出，今后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0: 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卢健指出，今后五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要聚焦一个主赛道主战场，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纲举目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和抗洪精神两种精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平常时候能担当，关键时刻敢挺身，危难关头肯奉献。要努力做到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城乡发展水平三个新提升，着力提升发展质效和综合竞争力。要奋力实现四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推动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要强化五个重要遵循，切实做到把准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践行宗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狠抓末端落实。卢健在报告中提出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六项重点任务，一是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全力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强有力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奋起直追推进经济提质增效；二是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凡泰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大数据产业由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共享制造、协同制造转变；三是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生态建设提质优化，加快推进生态资源转化利用，打造践行两山理念承德样板；四是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全力推进中心城区内涵式发展，加强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五是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夯实基础性民生支撑，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健全兜底性民生保障，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六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法治承德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党建保障。要强化政治建设，筑牢绝对忠诚，强化思想建设，持续凝心铸魂，强化组织建设，夯实执政之基，强化作风建设，做到求真务实，强化纪律建设，涵养清风正气。要扛起时代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卢健最后强调，
1: 实干成就未来，奋斗才会成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0: 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承德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胡建同志报告过程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共承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领导同志和承德军分区领导同志，不是代表的市直和中省直驻市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内设机构党员负责同志，部分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非中共党员副市级领导干部、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2: 8月19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卢建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45人，食到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1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说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1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布置了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任务。
1: 8月19号，卢建同志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市党代会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推动工作末端落实，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审查过程中，代表们踊跃发言，对市党代会报告予以高度评价，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市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对今后5年的安排部署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是一份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报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为承德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卢建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发言，与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和体会。他指出，市党代会报告是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承上启下，擘画未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市党代会报告确定了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的主题，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定位，明晰了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细化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符合承德实际。各位代表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宣传宣讲，切实把市党代会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上，努力推动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卢建强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立足全市大局，主动担当尽责，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持续巩固生态安全屏障，做大做强林业经济，拓宽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在践行两山理念上走在全市前列。要积极投身主赛道、主战场，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提速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上走在全市前列。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兜准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保障和改善

0: 民生上走在全市前列，要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升各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健全末端落实工作机制，在务实干事狠抓落实上走在全市前列。
1: 8月19号，樊宏平同志来到丰宁满族自治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在审查过程中，代表们积极踊跃发言，高度评价了市党代会报告，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务实，谋划发展科学清晰，是一份符合承德实际、扛起时代担当、饱含人民情怀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要深研细务、笃行实干，不折不扣把报告确定的各项任务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樊宏平指出，丰宁满族自治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樊宏平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做大做强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大健康食品等特色产业，着力提升发展质效和综合竞争力。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实力，跑出加速度，干出高质量，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增进民生福祉，守牢安全底线，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永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以过硬作风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8号晚，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以不二过的态度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入开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回头看，不折不扣抓好交办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要紧密结合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聚焦矿山尾矿库、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商贸物流、危险化学品、建筑工地、养老机构、人员密集场所等行业领域，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任务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本次新闻由天远编辑，主播王辉、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 地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哪些情况，稍后呢，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2: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这可以了，可以了。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是。
1: 哎
2: 啊，哎，
1: 嗯，吃饭了。
2: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2: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2: 嘿，
1: 是原谅父母。
2: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2: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2: 嗯，
1: 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2: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2: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2: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2: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2: 哦，
1: 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2: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2: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2: 宝贝儿，
1: 没事吧？
2: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2: 哎呀，
1: 啊，
2: 嗯，
1: 来，
2: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2: 吹吹。哎呀。

0: 这个腻歪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
1: 你
0: 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哎哎，
0: 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哎，
1: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哎。
0: 不起头都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总有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哎哎。
0: 等会儿，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0: 是是是，
1: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0: 什么？
1: 我自己个儿。
0: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1: 我昌平人，我说话。
0: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1: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0: 哎，对了，
1: 两个人拿嘴说，
0: 没错。
1: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0: 哦，不喜欢
1: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0: 啊，
1: 看电影
0: 啊，
1: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0: 啊，也对对对，
1: 我也喜欢看电影。
0: 哦，好这个
1: 喜剧片子多好啊！
0: 啊，那是
1: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0: 是您说说，
1: 前几年
0: 啊，
1: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 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0: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1: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0: 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阿凡提，
1: 对呀，
0: 还拍一三 D 的
1: 啊？
0: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1: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0: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1: 阿凡达？
0: 哎，骑鸟。
1: 我的天哪！您那这么神奇吗？
0: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1: 对呀，啊，
0: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玩去你！
1: 你看，
0: 别胡说八道。
1: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0: 才不
1: 愿意！你看看，
0: 你才二哥呢。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拍什么拍？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我没有啊。
1: 高老庄十三钗。
0: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0: 多绕嘴这玩意儿
1: 啊！
0: 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
1: 零距离接触，
0: 哎，跟真的一样。
1: 三 D 电影
0: 是
1: 特别好看。
0: 哎呦，
1: 其实啊，
0: 啊，
1: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0: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0: 哦，
1: 有我，
0: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0: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0: 哦，讲的。
1: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0: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0: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0: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
0: 那就讲。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0: 哟，
1: 全都是玉玉，
0: 全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这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玉啊，
0: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1: 啊。
0: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玉玉，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0: 哦，
1: 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
0: 啊，
1: 哎呀，你娘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都。
1: 都是玉语。
0: 哦，
1: 你甭说这个，
0: 是，啊，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0: 啊，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啊，
0: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啊，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1: 啊！
0: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1: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在河南看的
1: 啊？
0: 哎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1: 不是不热情。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0: 哦，
1: 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啊？
0: 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呀，啊，
0: 都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呀，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儿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
1: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打死你个龟孙！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行，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儿想轻生了。
0: 哎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就能是抽死。
1: 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妮儿，
0: 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哦，这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凉？
1: 多凉啊？
0: 问清楚了。
1: 多凉。可怜可怜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啊、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1: 我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吧
0: ，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1: 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辈儿呢，我以为。
1: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您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嚯、哦，我看这个。
1: 56克拉。哎呦，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1: 行。
0: 对。
1: 饥寒交迫。
0: 对。
1: 好难演。
0: 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0: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杰克，你看，睡累了。
0: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杰克，
0: 如此，
1: 我可能不中了。
0: 露丝，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0: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吧。露丝，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0: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医院急诊科分秒必争首声明，筑牢县域急。